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匠心做好产品，郑州四季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匠心酿造，滴滴醇香，贵州烟台酒。
4: 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结实香情，香悦事。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一枚茶叶在时光的掌心舒展腰肢，褪去青涩。春阳织就金线，春雨晕染碧色。当叶脉化作书签的纹路，它将整个春天的故事都藏进了书页的缝隙中。
1: 它蛰伏在墨香深处，等待一个被阳光浸透的清晨。当飞叶轻起，指尖触摸那抹经年不褪的翠绿，油墨的沉厚与叶香的清冽，便揉作一握琼崖，酿出永恒的琥珀，封存起春秋更迭的温柔。
2: 它化作旅人行囊里的信物，走过仿古的咖啡馆与新潮的小吃店，在霓虹和烟火中辗转，最终命运的丝线牵引它坠入茶香氤氲，在杯盏间完成宿命的轮回。
3: 此刻它悬于眼角，摇碎满庭阳光，风过处，铃音叮咚，向夜间坠入，仿佛又回到了清晨的枝头。从嫩芽到书签，从旅者的信物到风中的清响，它始终是那么鲜活的绿意，在岁月流转中，把沉寂慢慢酿成一首生生不息的诗。
4: 翻开泛黄的典籍，茶是尔雅当中的甲苦荼，是茶经当中的南方有佳木，更是李清照酒阑更喜团茶苦的情思。茶和文字在历史长河当中交织成了独特的文化图景，承载着文人的雅趣，更承载着哲人的思索。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文字当中的茶，透过字里行间感受悠悠茶韵。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来自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的讲师徐谦益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4: 欢迎上海民乐团笛箫演奏家陈云颖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
4: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音乐制作人歌手魏虎虎老师，欢迎您。同时我们也欢迎现场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大家。其实我们都知道茶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哈，要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一部跨越上千年的史诗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哈，茶最早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呢？徐老师，
1: 就我们现在说茶的话，大部分还是说山茶科山茶属茶种的这个植物它所做成的饮料嘛。但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深山里面，然后有树，然后树上的

0: 这个叶子摘下来，我们或者食用，或者饮用，或者药用，然后它可能味道不错，然后有香气，大家就统称把它都叫做茶。嗯，如果说是谁开始比较早的，就是把咱们这个茶，就是山茶科山茶属茶种的这个植物和其他的树木的叶子区分开来的话，那个是西晋的张华。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说这个西方的植物学家林奈给这个茶树制定了学名，实际上它是在西方的学科体系里面的。如果说我们更往前追溯，就是去讨论，就是真的认识茶这个植物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是以张华是为先行者。嗯，就他的生活时代就大概在公元两世纪左右，就是距今也有1800年了。然后他有本代表作叫《博物志》，《博物志》里面有句话说叫“饮真茶，令人少眠”，就他在茶字前面加了一个真，真假的真，就告诉大家说，这个是指专门的那个植物。就可能其他的是大家混同起来的，然后他总结出来规律，说发现说这个植物有什么特点，就喝完以后可以让人保持清醒，少睡觉，令人少眠。
1: 陈老师也特别爱喝茶哈，您是为什么呢？
2: 对，那么我觉得这个茶实际上它变成了一种文化。嗯啊，然后呢我就觉得说，你看这个茶叶它微苦，但是它有回甘，苦的东西它入心嘛，然后它比直接给你甜的东西啊要有回味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我们这个艺术还挺像的。嗯，要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你才会品尝到。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跨越上千年，时至今日，身体和心灵仍然需要茶？茶就好像是我们今天快节奏生活当中的一场及时雨，可以润泽我们的精神世界。所以不妨呢，此刻就让我们一起来喝杯茶，看看茶叶在水中的舒卷浮沉，然后一起感受一下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0: 到茶呢，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其实就是茶圣陆羽写的《茶经》了。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而且他把茶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道的境界。我知道魏老师其实最近有在排练一部跟茶跟陆羽相关的音乐剧，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相当于是以陆羽的真实的个人传记为蓝本，但是去展开的是整个这个茶文化，包括茶在唐朝这个纷乱的年代，因为它是在安史之乱期间的一个一系列的故事。他不光是一个大文人，他还当过编剧，还当过演员，相当于是唐朝脱口秀。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就是不把他变成一个剧本，变成一台戏拿出来演就太可惜了。
0: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陆羽好像是那种遥不可及的茶圣，但他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鲜活灵动的人啊。
1: 历史上说他是一个极其幽默的人，而且他还有点口吃，他是因为幽默征服了他的一系列的贵人。相传他是因为相貌丑陋而被遗弃的，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个幽默和有才，他是不会被当时的这些名士们看重的。
0: 所以特别像陈老师刚刚所说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可能是先苦后甜，陆羽好像就是最好的一个范例哈。从一名弃婴变成著书传世的茶圣。
1: 对，
0: 你有没有参与陆羽这个音乐剧，让您对茶的这种喜好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爱喝茶吗？
1: 有，我是现在开始弃咖，饮茶，变成了一个茶人。对，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做这个剧，然后开始慢慢了解茶。其实在唐朝或者宋朝，它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礼仪，然后要去专门的腾出来一个专门的时间专注在茶这一件事情上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道。我觉得是这一年我慢慢发现，就喝茶这件事情帮我变专注了。因为喝茶你不光要尝这个茶本身的味道，你还要闻它的香气，还要观它的这个色泽，然后要看这个茶旗茶腔舒展开的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观赏性，然后也非常有体验感的一件事情，就会让我整个人放松下来。
0: 徐老师对茶经肯定非常的了解啊，可以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虽然唐朝的茶就是它的制茶工艺，它的饮茶方式和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大区别了，但是就茶经里面留下来的内容很多，我们现在喜欢喝茶的人都觉得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呀。比如说他说这个什么样的产地出好茶，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它就按照这个岩石风化的程度嘛，最开始的时候它是石头的，然后风化到比较厉害了，它可能会变成碎石子的或者沙粒，然后再往下风化，我们就感受不到石头的东西了，基本上都是黄土。它就一句话就几个字儿，按照这个脉络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产地出好茶。比如说他说喝茶的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我们烹茶煮水的程度，它有这个三沸之法嘛，就是说一沸如鱼目，微有声，然后二沸圆边如涌泉连珠。

0: 腾波鼓浪是三沸，就是说我们这个烧水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水微微有点想开了，它可能是像鱼眼睛一样的小泡泡，微微有声音，然后呢再往下烧的话，它就会变成像那种珍珠泉一样一串一串的上来，再往上烧它就是像那种波涛汹涌腾波鼓浪，然后说腾波鼓浪之后如果还继续烧就水老了。
1: 现在觉得难以想象他究竟是怎样做到一个人把茶方方面面研究得如此透彻，太神奇了。而且陆羽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一生好像就像茶汤一样，出场可能会有清苦，但是在细品又会有回甘，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妨也在音乐声当中感受一下陆羽的茶味人生。

0: 我们说文人八大雅士，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好像品茶论道一直是历代文人的心头好。你看苏轼提到茶说，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白居易说无忧持一碗，寄予爱茶人。啊，不知道各位老师印象当中啊，还有没有哪位文人对茶是情有独钟呢？
1: 如果说能把这个东西转化成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唐代的卢仝，他有一首特别有名的《走笔谢孟建义寄新茶》，就是大家一般会把它叫做《七碗茶歌》，
0: 因为、哦、我知道，
1: 对，是有名，
0: 一碗喉本润，二碗破宫嫩，那个是吧？
1: 对，他。

0: 说这个日高帐午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就那个时候如同睡觉睡得比我们爽多了，睡觉睡到日上三竿，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这个军将哦，还不是普通的士兵，然后敲门，砰砰砰砰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了，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他的好朋友孟简给他送了这个有书信过来，有孟建一的信，但是。同时附赠的有什么？有好多好多的像月亮一样的小团茶。他这个茶，看他诗写的，可能大概率是阳羡茶。其实这本来是应该给皇帝的贡茶嘛，怎么给了卢仝了？所以卢仝下一句说至尊之于何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就是即使是皇帝不喝的话，那应该到王公贵族那里啊，怎么到了我这个普通人这里了。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他是说，因为我们唐代是用煎茶嘛，就煎茶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柱，就是像锅一样，然后这个水烧开了以后，把茶粉往里面投的，热水给它烧开了以后，它那个热气冒了，就是叫碧云引风吹不断。这个茶煎好了之后分到碗里面，然后它有那种白色的墨薄，所以叫做白花浮光凝碗面。你想一下，热腾腾的一碗，然后它就开始喝爽起来了，所以叫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因为有很多的茶它是有这种润肠通便的效果的，就你喝下去了以后可能感觉肠子都洗了一遍，但卢仝蛮凡尔赛的，他说他肠子里面可能也没什么污垢，唯有文字五千卷。所以他喝到第四碗了以后就开始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就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全部都已经消解掉了呀。五碗击鼓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通上仙灵之后下面怎么样？两腋生出翅膀来，它就可以往上飞，
1: 飘飘欲仙了。
0: 对对对，
1: 开心了。
2: 你说
0: 对对对，
1: 醉了。
0: 这种微醺的感觉绝对是一种高峰体验。所以他下面想到的就是什么，所以开始问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玉川子是卢仝自称嘛。你们想说一般诗写到这个程度，就喝茶喝了都已经爽成这样了，他还要怎么往下写？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就我们喝这个茶喝得这么爽啊，但是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我们很辛苦的采茶人在那个悬崖峭壁之间一点一点地薅起来的。便未见意问苍生，到头还得苏西否。说他的这个给他寄茶的朋友孟简当时是担任谏议大夫，谏议大夫你是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呀，这个产地的人民这么辛苦，你怎么不给皇帝提意见，什么时候让他们也松快松快。
3: 听完感觉还挺感动的。
0: 是啊，就是
3: 这就是名士的风采。名士就是这样子，不管是喝酒还是喝完茶，他最后是反映映照的是自己的内心啊，然后他想到了您刚刚说的这些。
1: 其实在雅集之上哈，历代的文人墨客除了像我们这样品茶论道，还特别喜欢以诗会友，以乐相伴，以乐贺诗。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有幸请陈老师跟魏老师也让我们感受一下音律和诗词结合的意境。
4: 当然可以啊。
3: 其实古代宋词元曲在吟诗的时候都是要有音乐相伴的。那就今天我为大家吟诗两首。
4: 那我觉得跟诗歌更相配的是箫的声音。古琴呢，箫啊，它的声音特别的小。那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合作，实际上也就是还原了古人在一起吟诗作乐的这样一个场景。有请二位。
3: 山泉煎茶有怀，唐，白居易。坐酌泠泠水，看间瑟瑟尘。吴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饮壶上初晴，后语二首，

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的故事。不知道各位对于《红楼梦》中的茶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1: 《红楼梦》里面比较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个栊翠庵品茶那一段。
2: 请。嗯。
3: 我不吃六安茶。
2: 知道，这是老君眉。啊。
3: 这是什么水呀？
2: 是旧年捐的雨水。啊。
1: 嗯。如果是从这个茶史的角度来说的话，就能看得出来这两款茶它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陆安茶的话，它是明代初期，或者其实宋代就有名了，但明代的时候声名赫赫的这种大 IP， 就类似于像我们现在喝个龙井茶一样。然后陆安茶的功效的话，就是有那种就是去积滞、消垢腻，就是润肠通便。还有就比如说吃撑了以后，然后喝了它可以消食。所以说这个贾母一上来说她不吃陆安茶的话，其实是还蛮符合场景设定的。但是妙玉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0: 老君眉是寿眉吗？
1: 老君眉其实是个很小众的茶，就是在这个《红楼梦》的时代都很少看到有文献记载。我看到比较明确的文献记载已经到1886年了，就1886年的时候，郭百仓的《名产录议》里面有记到说这个茶它产于福建的武夷山，然后还有乌君山，就位于现在福建光泽那个地方有产。其实我感觉从这个里面能看得出来妙玉的个性哈，就是玉洁何曾洁，凌空未必空。就他自己在这个贾府，然后管着这个栊翠庵，结果他对贾府的这个最高统治者贾母的喜好，他给他摸出来了。
0: 你看他身在空门，心在红尘。
1: 对啊，
0: 这个人，
1: 对啊，我感觉通过这个，就是真的很能反映出来这种人物的性格。
0: 就我觉得贾母好懂茶，你看他非常了解什么茶性适合自己。我印象当中这一章他还问妙玉说这是什么水，然后妙玉跟他说这是旧年捐的雨水。他对水都特别的讲究。
1: 对，在明清时期的话，尤其江南地区有些茶书记载，他们会去收集梅雨水。就是黄梅天的时候，就是不是会连下好长时间的雨嘛，就是头几天的时候那个水不要，就是先让把空气洗干净。然后到了可能三五天之后，然后就开始用这个大的瓮来蓄这个水，去接这个梅雨水。那明清的时候，
0: 我记得在《红楼梦》当中同样是这一章哈，好像妙玉给林黛玉和薛宝钗喝的水还跟这个旧年捐的雨水不一样，还嗔怪黛玉你怎么喝不出水的好赖。他给的是5年前的雪水。
1: 我个人的经验是这个雪水的话它会很轻盈，但有的时候它泡茶的有一些韵感可能会稍微不太泡得出来。但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你在梅花上收的雪，它就带有梅花的悠悠的梅花香
0: 香气。
1: 对，你在松枝上收的就带有松枝的香气，就是它很风雅。
0: 所以我们《红楼梦》当中其实对用水都非常的讲究。
1: 太讲究了。
0: 而且除了水之外哈，刚刚也提到了跟这个明清的审美有关，对于器皿也非常的讲究。陈老师好像特别爱收藏一些老的茶具。
4: 那个老的茶具，我觉得一个是它特别的美，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可能是釉水的不同，就是同样的老的那个杯子跟现在我们新买的杯子，同样的水放进去，老的杯子的那个口感会好一些。对啊，因为我觉得老的东西就会让你觉得特别有安全感，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快了以后，好多东西一眨眼就变了。
0: 所以老物件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情怀，其实经常会让我们的内心感到平静。
4: 对，
0: 会让我们生活的节奏和脚步慢下来。
4: 对，
0: 我突然想到了木心的一首小诗《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好像和我们这种向往的慢生活节奏特别的契合啊。
5: 而且这首词后面也变成了一首歌。对。
0: 哎，那我们今天可以有幸听一下吗，魏老师？
5: 可以啊，我可以来唱两句。
0: 太好了，
4: 那魏老师来给大家表演一下，那我给魏老师伴奏。
5: 好呀。哎，
0: 咱俩今天真来着了，徐老师。那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
4: 好。

间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

0: 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带回了那种田园诗意的慢时光，谢谢二位。其实我们知道《红楼梦》提到的很多的茶名，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也是真假难辨的哈。徐老师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今天也带了几款茶，就可能可以和《红楼梦》中的茶做一点链接。
1: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呀，
0: 太好了！徐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哈。
2: 这是六安。
0: 哦，这就是那个六安瓜片。
1: 对，但是《红楼梦》时代还没有瓜片的名字。不过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绿茶了，
0: 就是贾母不要喝的六安。现在六安茶也是很消失的。十大名茶之一。这黄茶的汤色是更加的橙黄一点哈。
1: 对，它在绿茶的基础上进行了闷黄。嗯。然后这个是普洱茶，清代的普洱茶是新茶。然后是生普，熟普的潮水渥堆工艺是比较晚，可能晚清民国才有。就在《红楼梦》时代是没有的。嗯，
0: 魏老师您想品尝哪一款？
1: 我想先喝那个武夷茶。
0: 武夷茶哈，
3: 就这是一个武夷茶的品种，四大名重之一，叫水晶龟。嗯，
0: 然后水晶龟的品种香是腊梅花香。哦，你想喝哪一款呀，陈老师？
3: 我想喝贾母不喝的那个。
0: 陆安是吧？来。
3: 其实，陆安和龙井就很不一样。龙井是江南茶的代表，陆安茶是江北茶。就江南茶一般我们是那种比较婉约的，就你去喝它柔情似水，很有文气，很细腻。那陆安茶在细腻度上可能不一定比得上它，但是就是它很有那种，就是豪迈俊逸的感觉。
0: 这两种绿茶都是翩翩公子的话，这个就是那种。
3: 白衣的儒雅的名气，然后这个就是那种侠客的感觉啊。对，所以这个张英就是清代的张英，他就说：“他说陆安如也是。”
4: 我没有喝过黄茶，我想品尝一下黄茶是什么滋味。
3: 其实闷黄的过程是它的茶质消耗的过程，就它需要这个茶的底子会比较厚一点，就是它就像咱们运动员一样，你要能长跑、能跑马拉松，你那个体质要好一点。所以我们就喜欢选用深山里面的原料。
4: 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可以坐在这儿品茶，但是其实我们忙的时候也会自己随意的沏一杯，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打耳洞嘛，就说带那个金子的会好的特别快，不会发炎，但是我带了金子之后，它永远也是不怎么愈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说红茶的那个梗子是消炎的，然后就挑，然后就一个礼拜就好了。东西它不在于贵重还是这个便宜，它总有自己的价值。就好像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它这句话并不是一种自负。舞台上的聚光灯它是。 非常的耀眼的，但是你厨房里的一盏小灯也是不可或缺的。
0: 确实，就像陈老师说的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每一片树叶也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如茶，其实人生也如梦。我们就在这一杯杯人世间的茶，一桩桩红尘的梦当中，感受这些故事在我们人生当中荡起的涟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我们聊罢了《红楼梦》，聊罢了明清时期的茶哈，我们再往前走一走，近现代文人有哪些特别爱茶，又如何描述茶？
1: 我其实印象比较深的是杨绛，就是杨绛说他和钱钟书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条件不好，就是买不到荔浦灯的茶。嗯，荔浦灯其实就是立顿。
0: 所以一个音译法。
1: 然后他就采取折中的方法，他说他用三种茶给它拼起来，尝试拼出这个立顿的味道。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你就觉得他可能用的原料也不太好吧，滇红取其香也就罢了，湖红取其苦，这个茶以苦著称，它品质能高到哪里去呢？然后祁红明明是祁门香享誉中外的，结果他祁红取其色。但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是，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然不会放下喝茶的这个闲心呢。就是外面战火纷飞，我也要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我也要喝茶，我这样拼一拼，我也要喝一杯喝下来。
0: 提到近现代的文人和茶的关联，好像一定会提到的就是老舍的茶馆。好像那个茶馆已经不只是品茶的一个地方了，而是以小见大，窥见整个大环境大时代的一方天地。
2: 老舍茶馆我觉得是，就如果你想看话剧，中国的话剧是它是必看的一部剧，它主要就是讲这一个茶馆，这个裕泰茶馆，它的存在，然后它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这个时期，从战乱啊，晚清到民国，然后到就是最后到解放，就是它通过这一个茶馆的这个生命体，它的这个过程，然后其实更多的就是反映了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茶它在北京它是一个，就是我每天都什么都不干，我必须得去喝碗茶。
0: 我记得裕泰茶楼上面贴着莫谈国事，好像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年代哈，就这个茶馆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个避难所，
2: 对，
0: 一个小小的遮风港的感觉。
2: 但是它那个四个字就是告诉你一定要谈国事。
3: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像在茶馆里面各个地方的人他都有，然后大家喜欢的茶都是不一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食物也好，这个茶也好，陪你成长的这种味道，或者是几代人习惯的这个味道，你一闻到会让你想到自己的家这样的感觉。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比较幸运的地方。你像我们现在说茶就说六大茶类嘛，红黄绿白黑加个乌龙茶，还有各种各样的再加工茶和新式茶饮。但其实如果我们回溯茶史的话，你比如说炒青绿茶是在明代万历初年才出现的，然后乌龙茶红茶的雏形要到这个清康熙年间。白茶工艺的较早记载我看是要到民国了，也就是说它可能晚清才出现。包括这个熟普这一类这种黑茶的潮水渥堆工艺也是民国才出现。就换句话说，他们喝的茶类还是蛮极限的。再加上我们当代的话，随着科技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很便利，就以前的名茶大家看无一例外都是在那个交通很好，就是有水运很好运输的地方。那

0: 其实很多深山老林里面的好原料是很难取得的，即使取得你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加工，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到很深的山里，然后把叶子拖出来，然后在加工厂好好的加工。还有就是随着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机械的这种普及，就有些机械真的它对于人力而言是很有优势的，这样的话就有很多更多的人我们都能喝到好茶。
1: 是的，所以我们多幸运，我们这一代只有恰逢盛世才可以赶上文化的繁荣。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再到遍布世界的茶席，茶文化始终是我们中国文化最生动的注脚。茶里有文人风骨，茶里有人间烟火，茶里也有千年的积淀。所以当我们看到一片茶叶在水中舒卷开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历史文脉从岁月深处向我们缓缓驶来。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

0: 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麟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0: 苍蛾鼻炎片。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

0: 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你好，我们是多多。
1: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视频的好友我泪眼蒙蒙留言说，想点独上西楼。李煜的词句本就是满是秋愁，谱成歌后弯月锁清秋的画面就一下浮现出来了。
1: 央友圈的好友晚舟也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点一首独上西楼吧，想把它送给正在思念故人的自己。
0: 央视频的好友四月的雨也留言说，要点播独上西楼，当年托这首歌的福，我很快就背下了这首诗，所以非常喜欢这首歌。
1: 看来啊，真的是有的人呢是沉浸在诗词的美当中，有的人呢是沉醉在其中的画面，还有的人靠它来完成背诵。
0: 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独上西楼。
3: 午夜独上西楼，月圆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里。

0: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温润如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染》，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偏爱它舒缓的曲调和于我而言有些饶舌的歌词。这世上纷纷扰扰的琐事太多，可我仍旧期盼着自己能够守住内心的清静，看淡人间得失，更加能够自在随心。
1: 这条留言和这首歌满满的就是松弛感。有的时候我们生活过得特别的紧张的时候，可能像毛不易的声音出现，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松弛。比如说除了不染，还有消愁，还有平凡的一天等等等等。所以音乐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在某一个孤独和忧伤的时刻来化解你所有的忧伤。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想起这一首《不染》，希望跟着这首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感。

臣一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8: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西太原的网友如梦不是梦，他说我想点一首《如梦令》，第一次听是蔡琴演唱的，蔡琴的歌声中有成熟豁达后的回首，年少时不知哪样的闲适纯粹是美好，以至于跟从鸥鹭争渡争渡，一去经年再看，藕花鸥鹭都是我的年华，拼凑成了如今的我。
7: 哇，听你念这个留言有一种朗诵的感觉。
8: 争渡争渡，
7: 惊起一滩鸥鹭，真的是很有诗意的一条留言哈。我觉得诗歌真的是很有魔力，在短短的几句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跨越年岁的心境变化。
8: 哎，就是别看短短几句这个小词儿啊，它从来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在不同的时期去读呢，我们都会读出贴合当下的那种境遇的滋味。所以诗歌它的美就是在短短的几个词几个字当中就能蕴含着我们想要表达却说不出来的情感。来，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如梦令》，来自蔡琴。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浙江金华的赵峰留言说，主持人们好，我是一名装修工人，我想点一首《江山无限》，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每次干活戴上耳机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装修紫禁城。
1: 这个确实有画面感，就是不管干什么活，自己得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办法。那可能别人干活满脑子就是盯着墙面找屏呢，啊，算材料损耗呢，但是这位朋友耳机一戴，哎，我在故宫刷墙面是吧？
0: 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我们的快乐妙招，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坐地铁把耳机一戴，哇，就觉得自己是全地铁最酷的女孩。
1: 对，这就是音乐给我们的这个能量。所以在工作之余呢，选择一首适合的歌曲，可以给我们自己营造出来一个想象当中的世界。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江山无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来自吉林的王平顺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把清明上河图送给许久不曾碰面的老友老梁。我们俩年纪大了，难得见面，平常也只能在手机上通通话，我想通过这首歌来寄托我的惦念，祝我的老朋友生活安稳无忧，身体健健康康。
10: 小时候的朋友现在各自安家落户啊，后来可能会被柴米油盐呐，还有那些琐事捆住，所以要见个面啊，反而成了一种非常奢侈的事。嗯，
9: 就是有了家庭了之后，大家好像都比较忙不开。
10: 对，
9: 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哎，经常在一起，哎，碰个杯，或者说约着通宵看个球，都挺难了。那就借着这份满满的心意，祝愿两位都能够身子硬朗，无病无痛，日常舒心更自在。这首《清明上河图》，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花三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

0: 热解读，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我就是李留言说，想点播一首《本草纲目》。上高中的时候可喜欢这首歌了，结果呢，没想到大学之后学了中医，对这首歌是又爱又恨的。高中考试考《本草纲目》的作者是谁？我的第一反应是周杰伦。然后才是李时珍。四年后我开始研究山药、当归、枸杞的药性，哈哈，也算是和这首歌缘分不浅啊。
2: 真的是有惯性，你刚才说的那个山药、当归、枸杞都忍不住要往后唱了， 对吧？
1: 山药、当归、枸杞
2: go， 对。所以年少时候听歌，有的时候呢就会埋下这种小误会，但是谁又能够想到几年之后填报专业，偏偏踏入了中医行业，天天围绕着各类的药材进行钻研了解，这个缘分啊来的真的是猝不及防。
1: 那我们就赶快把这首歌送给你，也祝你学业有成，好不好？好好记住一下各种中药材的药理和药性，成为一个知名的中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

0: 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早上好，小杨。
8: 早。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我加班是挣钱工作，我有一天我不加班了啊，就代表我没有失业，失业就是社会性工作。努力工作没毛病，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只别人也只自己，那就犯不着了。

0: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唱响中国音乐盛典的演出现场。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很多位深受大家喜爱的演员和歌手，放歌风华四季，越享美好生活。这方舞台即将化成一个大型的 K 歌现场，每一首歌您可能都会唱。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掌声有请容祖儿。

0: 掌声有请李圣杰。
1: Hello，Hello， 现场的朋友。Hello。

哇哦，谢谢你们，难忘的夜晚。Hello。

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Hello， 耶、yeah, ！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什么不选择去铁流浪，看着汉子征服草原的方式，一口美酒让我把床开报纸。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掌声有请，福龙飞。

相信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哈，所以我希望听到大家跟我一起唱"我爱你"三个字，好吗？

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朋友也都会唱哈。大声唱好不好？还有你们，谢谢谢谢。从远方来的朋友哈，还有各地来的朋友，对吧？看到了，看到了。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尤其是三楼的朋友们太给力了哈，谢谢，那二楼的也很给力，当然还有你们了，继续继续保持住好吗？接下来我要听这边的朋友，好，预备来哦。

0: 谢谢大家，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

0: 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让我们一起放歌风华四季，悦享美好生活。今晚为郑州，为梦想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9: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8: 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57年的电影《羊城暗哨》讲述了解放初期广州公安人员王炼潜入敌特组织内部，最终将敌人一网打尽的惊险故事。导演卢爵在创作中并没有着重表现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强调集体协作与敌我心理博弈的张力。他通过紧凑的故事节奏和真实场景的还原，保证了电影的写实感。影片中茶楼等场景的采用也为画面带来了许多岭南特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屏息凝神，进入这个充满悬念的惊险故事。

0: 根据口供，这个特务209是个电信员，要到广州找一个叫梅一的直接联系。叶处长，我看这个梅一一定是个特务头子。
1: 对，可是209提到的计划又是个什么阴谋呢？
0: 我看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就可以逮捕梅姨，通过审讯了解他们的计划。
1: 不，我想啊，派人扮作209，利用这些暗号和地址去找梅姨，通过这条线来破案。
0: 可是敌人的情况了解的太少，有危险吧？
1: 是啊，是有困难，可是我们派去的人可以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见机行事，逐步深入。王莲，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1: 那么209这角色要你来扮演啊，联营配合你行动啊。
2: 好，请您下命令吧。

0: 哎，敲响点儿，里头听不见呢。
1: 你找谁呀？
2: 这儿有姓梅的吗？
1: 什么？
2: 我是找姓梅的。
1: 找错了，这儿没姓梅的。

0: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1: 好，测个字儿吧。
0: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1: 访亲的。
0: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1: 梅。
0: 哪个梅呀？
1: 梅花的梅。
0: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1: 是的。
0: 怎么称呼啊？
1: 梅姨。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0: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1: 东亚209。
0: 到了多久了？
1: 两天。
0: 有什么事说吧。
1: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0: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等一等，我先走。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0: 不早了，回去吧。
1: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
0: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1: 有话说吧。
0: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1: 慢着。

0: 住在东雅209，姨丈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姨丈没有话吗？
0: 有，姨丈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姨丈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姨丈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哦，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0: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这是来的。
0: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哼，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
1: 别装蒜。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1: 得了，
0: 别吵，别吵，后边谈去。

0: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
1: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2: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姑，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1: 是。
2: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

你们能够洞悉时机，投效党国，将来计划成功到了台湾啊。

0: 哪儿弄来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1: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主人士？哎，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0: 哎，姨丈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1: 你看我们不是一个劲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0: 我看没什么问题。
1: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0: 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1: 你当然例外。
0: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1: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头要你跟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0: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1: 这是上头的命令。
0: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1: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

0: 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曲家施永康的配乐为影片《阳城暗哨》织就了一张声音的暗网。当陈医生在特务胁迫下选择结束生命时，弦乐持续的低音与不协和音阶的碰撞，将人物的绝望具象为了听觉压迫。而小神仙和马老板试探王念的桥段，音乐则以灵活的打击乐模拟心跳节奏，暗示双方心理防线的攻守。当王念面临身份暴露危机时，铜管乐器的尖锐滑音如刀锋划过，强化了画面中的危机感。影片中的配乐并非单纯的背景音，而是像第三视角一般为观众讲述着这个步步惊心的故事。现在让我们跟随着惊险的旋律一起走进后续情节。

0: 八姑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八姑，先生回来了。火车刚到啊。
0: 哎，你是？
1: 啊，我叫刘妈，八姑说过您这两天就要回来。

0: 你可回来了，我天天盼着你呢。
1: 让我看看你。
0: 你到了香港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还只想去接你呢。
1: 我实在是来不及了。
0: 哟，你真是瘦多了。
1: 我身体还好。
0: 这回你可好好在家休养一下了。
1: 哎，你们吃饭没有？我可饿了。
0: 哦，真的，刘妈，快去买点现成的菜来吧。

0: 刘妈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0: 靠得住吗？
1: 她住在楼下，你只要手脚干净点，她不会怀疑的。

0: 仪仗的礼物搁在哪儿合适啊？
1: 你看，已经给你布置好了，电台就设在这儿。这间屋子白天是锁着的，晚上你就在这儿工作。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

0: 周围环境怎么样？
1: 各家有各家的事，关起门来谁会管你？好吧，你就把电台装好，约定通报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变动。
0: 是。还有什么话要对一丈说吗？
1: 你就说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别的你就不用多说了。
0: 是。

0: 收听到香港发个209的电报了。
1: 哦，这里还牵涉到国际关系，似乎不是一般的案子。

0: 一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什么吩咐？
1: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嘛。这儿有女朋友吗？
0: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
1: 不想找个玩玩？
0: 你介绍啊。
1: 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0: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
1: 不过什么？说。
0: 我怕有人会吃醋啊。
1: 你说谁？
0: 还用我说吗？
2: 我用命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1: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0: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1: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0: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一仗知道了你。我问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1: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0: 哦，你不是梅姨。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1: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0: 一仗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1: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0: 好，咱们再谈。

0: 他们搞的什么计划呢？
1: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的计划是完全采用新的战术，狠狠地来打击他们的国际威信，同时呢也是替各界人士出一口气。说真的，这几年来我们也实在是太没有自由了。
2: 我要狠狠地揭露他们的黑暗，我要向全世界呼吁，我要控诉。
3: 我恨透了，我一定要报仇。穷光蛋，天下都成了他们的了。
2: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统治啊。
3: 对对对，动摇他们的统治。
2: 马先生
1: 啊，
2: 你像我们这样做，联合国会表示什么态度呢？
1: 哎，那放心，我们是有大背景的嘛，只要拿出力量来干，我们一定可以搞得有声有色，是吧？啊，好吧，咱们到里屋去吃点宵。

0: 先生，八顾，请吃点心吧。我要出去了，你刚到这儿，别乱跑。
1: 叫刘妈给我买两包香烟。
0: 跟先生买几包烟来，顺便把我烫的衣服拿回来，晚上我要穿的。好好。

0: 怎么没跟太太一块出去玩啊？
1: 累得很呐。
0: 我看人家华侨回来都到处玩的，你没看到这几年广州全变了。
1: 柳妈。
0: 哎。
1: 你是本地人呢？
0: 是的。
1: 家就在这儿吗？
0: 不，我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一向做工，靠双手吃饭。
1: 你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吧？
0: 去年才来，本来是替工的，后来八姑找不着人，就把我给留下了。
1: 我们家的事儿挺麻烦吧？
0: 还好，八姑人倒不错，就是有点脾气。啊，哎呀，我都忘了给你买烟了，我这就去。

0: 买的什么？
1: 哪儿去？
0: 买东西去。
1: 你好久不来了。
0: 来的，陈医生好吗？
1: 好，谢谢你。你待会儿来玩。
0: 好的，好的，我回头来哈。
1: 回头来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出诊还是复诊？
1: 出诊。
0: 叫什么？
1: 张国华。
0: 几岁？
1: 30岁。你放心吧，这是你的心理作用，没问题。
2: 不，我老是不舒服，等你有空我再来。
1: 好吧。
3: 回去吧，你应该听医生的话。
1: 哎，对不起啊。
3: 没病装病，还是个公安人员呢。32号张国华。
1: 你哪儿不舒服啊？
4: 胃疼。早晨疼得特别烈，现在好一点。
1: 从前生过胃病吗？
4: 没有。
1: 医生检查过没有？
4: 没有。
1: 来，检查一下吧。
5: 陈医生，陈师奶在家吗？
3: 陈医生在看病，陈师奶刚回来，在里边呢。
6: 谁呀？是八姑吗？
7: 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刚预备开会去。
5: 你真是个急急分子。
7: 街坊的事嘛。
5: 陈医生进公立医院的事谈好了没有？
7: 还没有呢。走，咱们里边谈去。
5: 不耽误你时间。
7: 没什么。
1: 看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你把药吃完了再来看看吧。
7: 好。
4: 医生，医生老婆，还那公安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
12: 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杨成案少男主角王恋的扮演者冯哲，将外松内紧的表演方式贯穿了全片，成功呢通过细腻的表演，将王恋身处敌营时表面谈笑自若，内心却精神高度紧绷的微妙情绪展现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扮演梅姨的梁明在影片前半段拍摄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演一个保姆，直到拍摄后期，他才获知自己饰演的是终极反派。这样的拍摄技巧成功让演员在表演过程中更加的放松，为影片笼罩了一层厚重的迷云。在最终游轮抓捕的情节里，本片也迎来了高潮，极尽的木管旋律配合镜头画面，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摇晃的甲板之上，未知的危险随着每个音符逼近，这种视听的联动是音乐与表演的互文，成就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经典的悬念范式。

0: 怎么还没想通？衣服给你搁在洗澡间了，歇一会儿就去洗吧。
1: 怎么又要到派出所开会去了？
0: 今天的会不能不去。
1: 你为什么老是要跟公安干部在一块呢？
0: 那有什么，街坊的事嘛。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吧。
1: 不用想了，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知道要钱吗？
0: 哎，我知道你是怕进了公立医院人家追查你的历史。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再的逼我呢？难道你要我去挨整吗？
0: 你不过是做过一阵子军医主任，算得了什么呢？
1: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0: 你也看得太严重了。有时间到了，我得走了。回头早点睡。嗯。

0: 您是陈医生吧？
1: 是啊。看病吗？里面去吧。
0: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哦，里面请吧。

0: 坐吧。
1: 这不大方便吧？
0: 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我们的。坐吧。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丈夫是个公安干部，我跟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感情本来很好，可是
0: 说下去吧。
1: 可是自从跟你太太，他现在全变了，连孩子都不管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不，你别生气，我说的全是真话。你看，你认识他吧？常到你这儿来的。我求你管管他，别让他们再来往。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我们都是体面人，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求你千万别跟人家说，他有钱有势，脾气又坏，

0: 陈医生，
1: 我不大舒服，来吧，
0: 要么我下次再来吧。
2: 以后陈医生家你别去了，他已经恨透你了。
0: 那太好了，茂聪他们公安人员不是闹着玩的，
2: 这次上头对你很满意呀、啊。

0: 还有一件事情，纸短骨软是幼运不佳呀，到了中年得遇贵人一定是飞黄腾达呀。
1: 是是是是。

0: 现在你赶快把你那条船上的各种舱位、舵房、机舱、电台的位置搞个详细的图样来。还有，船上的武装配备也要摸得清清楚楚，下次告诉我，记着要100%的准确。
1: 要搞船呢？
0: 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打听，拿着。
1: 搞船太危险了。
0: 哎，这你怕什么？反正船上的情况你都很熟悉嘛。告诉你，我们现在搞一个有国际背景的大计划，这个以后再跟你说吧。事情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拿着。怎么不干？别忘了，陈医生家里的事儿你也有份儿，现在想不干

0: 干嘛？
1: 好吧。
0: 就是一个钱不给你也得干，混蛋！
2: 怎么，又喝酒了？
1: 切！
3: 买本杂志吧，中国青年大众电影什么都有。
4: 不要。
3: 买本时日手册吧。
5: 越来越多，到底怎么回事？

0: 不舒服。
1: 哪儿去了？
0: 公安干部跟居民组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了解情况啊。
1: 了解谁？
0: 不是你，你别老垫着你的历史包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下去多痛苦呢。
1: 你干脆跟那个公安干部去检举我好了。
0: 你今儿怎么了？我是为了你好啊。
1: 别提了，你
2: 你也在这儿啊？
1: 请坐，请坐。
2: 怎么，一个人喝起酒来了？
1: 喝点吧。对不起。
2: 没关系。
1: 对不起。
2: 你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
1: 没有啊。
2: 哎，这种事情啊，你就想开点吧。
1: 怎么，你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1: 没什么。
2: 嗨，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自医，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来，再干一杯，多喝一点，什么愁闷都会消了。
1: 不，我喝的太多了。
2: 哎呦，怕什么呢？有我陪着你呢，嗯，来，你怎么了？陈医生，不要紧的，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3: 陈医生来了。
1: 啊，老朋友，
3: 是你
1: 啊。啊，请坐请坐请坐。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吧。啊，
3: 你不舒服吧？
1: 哦，不，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谈谈，因为你家里不方便，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了。来坐啊，坐。
3: 哎，有什么事吗？
1: 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惦念着你。听说你最近的心情很不好啊。
3: 没有啊。
1: 哎呀，老朋友了，你何必瞒着我呢？来，给抽烟啊，给抽烟。是不是有一个女人曾经到过你家，把她丈夫和你老婆的照片给了你？
3: 你怎么知道了？
1: 咱先不谈这个吧。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谈另外一件事情。老兄，你出事了。
3: 啊？
1: 哎，你来看。你的事让人给抓住了。
3: 哪有这种事？你从哪儿来的？
1: 哎，你先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嘛。坐，来，坐坐坐。这个是你老婆的相好搞来的，幸亏我跟她是老朋友，把这个事儿给按住了。要不啊，
3: 这简直是污蔑。
1: 当然了，我理解你， 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可是人家是个公安干部，他要想搞你，这还不容易吗？
3: 岂有此理！我要控告他。
1: 控告？人家不控告你就算是好的了。
3: 控告我什么？
1: 哎呀，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了吗？我的军医主任，像你这样的人，共产党他能饶得了你呀？这还不算，人家现在还在搜集你的材料。你看，当过反动官僚，现在又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华侨家庭，就这些个，就算是不送你去劳改吧，也得搞得你身败名裂。哎，我看你这个医学博士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哎，我看呢，你这儿是待不下去，还是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3: 我哪儿去呀？
1: 香港还是可以去的。
3: 哦，
1: 要是你愿意去的话，香港我倒是有几个朋友，还可以帮帮你的忙。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可是完全为了你好。自己考虑吧。
3: 那，
1: 哦，我看还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等想定了，你再来找我。

0: 这是梁英同志，李大姐。
1: 李大姐，请坐。我们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忙。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
2: 什么事？
1: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
2: 我们周围？
1: 嗯，据我们了解，敌人已经做了个圈套，正在进攻你的丈夫。
2: 不知。
0: 好了，我们就算说定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今儿可准备动身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我帮助你离开这儿，可是到了香港你得跟我们合作。
2: 你们？
0: 是的，我们。你得表示这个合作是两厢情愿的。啊，这是志愿书，你看看。

0: 老朋友，你的好机会来了。这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呢，是我们一个神圣的组织，这里面包括了士农工商各界代表，都是大陆上受压迫的自由人士。这你知道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吗？到联合国去。我们要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控诉，我们就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冲出大陆。到那个时候啊，现在我们就等着你参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从前你做军医主任的时候我是政治部主任，今天我们再度合作
1: 啊。不，你让我回家去再好好想想。
0: 别做梦，你的生命名誉都捏在我的手里了。是你过去的东西都在这儿，看你往哪儿跑。我已经把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你，就不由得你不敢

0: 子今晚上不知哪儿去了，他现在还没回来。
1: 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一个特务家里，
0: 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别着急，坐下来谈吧。我们估计敌人是在拉拢他，我们要立刻行动。按照我们昨天说的，你今天跟他谈一次话。不要紧，我们一定想办法保护他。也许他已经回家了。

0: 怎么了，柏芝？柏芝，柏芝，柏芝！
1: 喂，哎，啊？什么？就吩咐他们家里人不许泄露半点消息，就说医生疾病进医院了。
2: 陈医生进医院了
3: 啊，
2: 说是疾病。
3: 哦，疾病？
4: 怎么回事？
2: 害怕了，
1: 装病。
3: 嗯，早不病晚不病。
2: 我看放弃他算了，马上行动。
3: 放什么屁？谁说放弃？代表团就他这么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哪能随便放弃啊？
2: 可是
3: 见他妈鬼去！我看呢，必要的时候，我们情愿把计划挪后。你电报不要发了，八虎家里要当心，电台要立刻隐蔽起来。我请示下子去。还有，你到医院里去给我打听一下子。
5: 电台呢？
6: 梅姨呢？
5: 在那边。
6: 哦，
5: 梅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6: 那，再见。
5: 站住！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阳城暗哨》在进行反特宣传的同时，还探讨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异化与坚守。无论是陈医生的无奈，还是王念的孤勇，都叩问着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归属。对我们而言，这部几十年前的经典电影向我们诉说着解放初期艰苦而惊险的历史，也让一位位机智勇敢的守护者跃然于眼前。当音乐骤停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注脚，更是属于我们身后无名英雄的华章。
1: 你是找陈医生的吗？
2: 是的，他怎么样？
1: 医生说他暂时还不能会客。
2: 我是公安局的，我们领导人对陈医生的事很关心，特地叫我来跟他谈的。
1: 那好，请坐。
2: 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请陈医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您看方便吗？
1: 嗯，我先跟他谈一谈。
2: 好，
1: 那请等一等。

0: 这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1: 不认识我了吧？你给我看过病啊？
2: 哦，
0: 现在轮着他给你看病了。

0: 找谁呀？
1: 36号陈柏芝，
0: 是陈医生吗？
1: 啊，
0: 医生刚才吩咐说要立刻搬隔离病房，不许任何人来探病。
1: 什么病？
0: 还没完全断定，很可能是白喉。
1: 我好容易才有功夫大老远的跑来看他一趟，请你通融一下吧。
0: 我给你问问看，跟我来。
2: 你等一等，有人探病可以进来吗？
1: 医生吩咐马上隔离，拒绝探望。我老远来的，哪怕看一眼也行。正在发高烧，不要惊动他。

0: 现在敌人组织控诉团的阴谋已经搞清楚，我们估计敌人下一步行动就是要设法把代表弄到香港去。可是敌人很狡猾，可能还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一定会通过电台跟香港取得联系。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
1: 是。
0: 王莲，你这假夫妻还得坐下去哦，稳着点，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是。
2: 先生，你上哪儿去了？八姑在家等你半天了。
1: 玩去了。
2: 你整天一个人出去，当心别跑丢了。
3: 哪儿去了？
4: 出去玩玩。不玩还像个归国华侨吗？
3: 梅姨要你把电台交出来，让我送去。
4: 哼。
3: 怎么？
4: 不满意我？不信任我？
3: 也不是。
4: 那是为了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4: 那让知道的人跟我谈吧。
3: 这是梅姨的紧急命令，你要立刻执行。
4: 你说的倒轻松，电台丢了谁负责？我怎么向姨丈交代？
3: 那你要怎么样？
4: 除非我亲自交给梅姨。
3: 好吧，我去请示。

0: 电台呢？
1: 美姨呢？
0: 在那边。
1: 哦，
0: 美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1: 那，再见。
0: 站住！
1: 干什么？一句话，见不着梅姨我不交。
0: 怎么，你敢不听命？
1: 什么命令？姨丈命令我负责电台，有电台就有我，没电台就没我。
0: 不交我打死你。
1: 干什么啊？你打打，你敢打，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向姨丈交代。
0: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我打死你。
2: 住手。
0: 梅姨来了。
3: 你想干什么？
4: 莫名其妙。
3: 滚开。
4: 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1: 没事，啊、没事。
4: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1: 啊？
4: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1: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4: 好吧，回头叫个八姑得了。
1: 好，
4: 嗯，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1: 啊，你不是梅姨啊？
4: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八姑，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5: 好，
4: 走。你听着，209，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走。
5: 走吧。

0: 按兵不动。嗯，
1: 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敌人，可以破案了。通过审讯就可以找到梅姨。
0: 不，敌人很狡猾，不能随便动。
1: 可是敌人按兵不动，我们怎么找啊？
0: 可以让他们动起来，让程医生出院。

0: 事情怎么样了？这日子在医院里的可把我急坏了。
1: 你装的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我问你，你跟别人说了些什么呢？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早不病晚不病，单挑这个时候病，
0: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一切都捏在你的手里，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1: 谅你也不敢了。

0: 准备好了？
1: 早准备好了。
0: 好吧，马上跟我动身。
1: 马上？
0: 这是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2: 有人送东西来给你，人呢？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怎么回事？
1: 上头要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听候命令。
0: 那什么东西？
1: 说是梅姨的东西，要我们带，晚上她亲自来拿。要当心，不能让人发现。时候不早了，拿东西，快走吧。
0: 嗯。

喂，是的。啊，上船了。嗯，还有呢？都上去了。嗯，马上开船了。

0: 老马，咱们不是到香港吗？这是去海南岛的船啊。
1: 放心好了，自然会把你送到香港去的。啊？
2: 怎么你也不知道呢？这个时候还在瞒着我。
3: 你急什么？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
2: 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天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6: 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梅姨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梅姨，她也来了。嗯，她怎么老不肯见我？哼，
1: 我也是刚刚才认识。
0: 谁呀？到了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干嘛把箱子拿走啊？他要用啊。现在用这干什么？哎，你知道那是什么？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哼。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儿一响，你我可多完蛋。嗨。
1: 那是准备万一的。万一，刚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3点由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号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船开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控制电台。

0: 敌人决定3点钟动手，还兵舰接应，你得赶快汇报。
1: 下午收听到他们的电报，你看，夜里3点在预定地点接应。大海茫茫，不是兵舰是什么？叶处长早就料到这一招，我们的人都上船了。请借个火。我看209靠不住，立刻干掉他。

0: 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要提前行动，先发制人，拿下船来再等待接应，大家立刻行动。等一等，把程医生找来，叫八姑看着他们两个。哎，派人把首饰箱放下去，把时间拨到3点，别弄错了，3点爆炸，万一事情失败了，不成功就成人。
1: 快，快放下去！
2: 看嘛，去。

0: 别生气，再过5分钟你我一起完蛋。你有多少炸弹也吓唬不了我们，你能把炸弹放下去，我们就能把它找出来。
1: 报告了，别乱动，时间快到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使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5: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骨，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6: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4: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0: 熟悉的旋律，但是或许对于古典乐迷而言，未必是最为熟悉的作曲家的名字。而威廉姆斯在他90多岁的人生当中，拿过50多次的奥斯卡最佳音乐的提名，也获得过5次奥斯卡的最佳音乐奖。那么当然拿其他的奖项就更加是数不胜数了。对他而言，有很多可能你很熟悉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
1: 我们在影院听到约翰·威廉姆斯给《哈利波特》去进行的一段又一段经典的配乐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小说里面的情节被他用音符写活了。比较我们对于一提起我们对于魔法世界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德威的旋律，用钢片琴叮叮咚咚弹出来那几个音乐动机，让我们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霍格沃兹的世界。
0: 我们看到了电影片段，其实当某一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兴奋，你就会开始联想，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用音乐去塑造人物形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1: 我身边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说我听到这个配乐，我感觉到我以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段音乐，感受到这个魔法的感觉。我说你到底在哪里，你仔细想一想。他说原来，后来想了一下，原来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配乐就和海德威的旋律那种灵动感非常的相似，
0: 我们就想到有一位歌剧作曲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瓦格纳。瓦格纳先生对他而言，在他的乐剧当中他就有所谓的主导动机，而且他给每一个不同的歌剧人物都有这个人物独特的一段旋律片段。我觉得在这点上威廉姆斯可能做得很像，而且加上了我们这些在影片当中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提示，确实他之间的接触可能会变得更为渺小一些。
1: 那么其实我们提到哈利波特，如果说你让哈利波特迷去排序，比方说你心中第一第二或者说一定并列第一非常喜欢的作品有哪些，除了海德威的旋律，那就是哈利波特的主旋律。因为我们看过原著的这个书粉或者说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可能知道，它是关于一个被选中的男孩，那么他们进入霍格沃兹以后，他们会分成不同的学院，就像我们的大学一样，它会有不同的学院。那么哈利波特所代表的进入的格兰芬多学院，代表的是勇敢永不言弃，他的学院的 logo 是狮子，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哈利波特旋律里面，那种雄狮一样的这种勇敢的气息以及这种明朗的这种大调，以非常长的这个乐句，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哈利波特他是勇气的化身。
0: 所以从一个哈利波特迷而言，怎么地这事儿都是吸引我的，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它是不是真正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要看哈迷去听跟非哈迷去听是不是都能够打动人。哈迷我觉得喜欢是肯定的，但能不能挑战我们的普通非哈迷的古典观众对于约翰·威廉姆斯的作曲的成功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检验一下。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
13: 今天我们羽团的这位选手将和他手中的乐器带来一曲焕发新生的将军令，有请夏欣闪亮登场。

我们今天学团率先要亮相的是一位年轻的山弦演奏者，我们有请学团王一登台。

我们团接下来要出场的选手，他的古筝之根深植于客家的千年古音，今天他选择用一首现代创作的筝曲《莲花谣》来致敬客家筝乐出淤泥而不染的风骨，有请叶俊麟登台演奏。

我们商乐团今天首次登场的，他们来自于中国第一支箜篌现代乐团。今天呢，五位年轻的团员将用改革后的新式箜篌，带领我们开启一场穿越梦境的丝路之旅。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鸿运箜篌乐团。

下来我们商乐团将派出一位年轻的弓弦诗人，在他的琴声中，我们既能感受到他对传统的敬畏，同时也饱含着青年二胡演奏者的青春热血。下面让我们有请毕友恒闪亮登场。

代表我们中乐团第一位登场的是一个来自科尔沁草原的小选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13岁的奥特

那我们纸乐团呢迎来的第一位演奏者呢，他9岁和阮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让我们有请这位和阮相依为伴的少女张诗雨。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

绝音清脆，如同春芽破土，生机盎然。我们爵乐团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是一位青年，他的成长经历与众不同，他怀抱着古老的中阮这个乐器，一头扎进了布鲁斯爵士的这个海洋。他今天将用琴弦来演奏，用吟唱来抒怀。让我们有请刘子琛出场。

在我们的爵乐团当中有一样乐器，它清越如云，亦又温婉如玉。它是中国最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由簧乐器。它在距今3000年前的甲骨文当中就存在着，它的寓意是天地之和，这就是生。下面有请我们爵乐团的这位成员，将带领大家穿越古今的和鸣之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成出场。

0: 我们工团之中有四位年轻的学子，他们以琴为笔，以弦为墨，共同描绘着一幅属于当代青年的国乐新图景。下面有请工团的琴工组合。
1: 哈喽朋友们，最近怎么样？大家都在哪里啊？
2: 我在台湾。
3: 我在澳门。
4: 我在成都。我们
5: 北京见。

出场的乐手啊，他一人操两琴，将带领我们前往温暖的南国。有请袁林涵登场。

接下来我们指乐团给大家带来的这件乐器，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基本失传了。它的名字叫柱，它曾经为荆轲壮行。有请我们指乐团的罗方浩。

接下来我们纸乐团呢要推荐一位非常有趣的选手，可以说他内心流淌着呢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丝竹之音。

我们商乐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年轻人，他多年执着的是一件在舞台上略显陌生，但是却凝聚了中国民乐人70年探索智慧的乐器——葛虎。就让我们有请吴玉馨闪亮登场。

这个乐团呢，带着2400年前的我们的华夏的正音，啊，就是我们的编钟。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武汉音乐学院的青年编钟乐团。

我们将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位年轻的古筝演奏家，他是古筝演奏世家的一位传承者，有请周思涵为大家带来这首《月韵琴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感谢我们的大思源，谢谢他们在我们六场竞演当中的精彩奉献，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专家点评团，谢谢各位老师为我们的分享，谢谢我们的权威媒体团的各位，谢谢大家的辛苦工作，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深深热爱着国乐的每一位朋友。五音初定，宫商未央，在这个舞台之上，更多的惊喜即将揭晓，更多的舞台即将虚位以待。亲爱的观众朋友，请您持续的关注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让我们第二阶段华音再续。
1: 说就是现场的整个氛围非常好，不单我们演奏者、观众，还有各个评委老师都在沉浸在那个音乐当中。
2: 今天我觉得已经尽力了，未来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3: 今天完成了这个中国器乐大会的这个演出，我们首先是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次活动。每一次演出我觉得都还是会有遗憾的，都是有瑕疵的，但是呢，每一次演出也是独一无二的。
4: 感觉又兴奋又有点些许的紧张。现场演奏嘛，和录制演奏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在里边。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14: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3: 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回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研究。

0: 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北京的马泽安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呢打小在草原长大，我想点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怀念那时候湛蓝的天，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家里的那口井压出来的都是凉丝丝的水，直接喝一口太过瘾了。虽然现在我人在外地，但心里总能记着家里的牛羊和白云，那是我心里的世外桃源。
1: 人在异乡漂泊久了，好像最能吸引我们的真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回忆起来最能拨动心弦的可能就是那一口能够不用过滤直接下肚的甘甜。
0: 哎，就是我们这些在外闯荡漂泊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是越长大越觉得小时候那些触手可及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1: 那咱们就赶快一起来听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希望每个人心安

0: 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巴特留言了，他说最近呢我们这儿的天是越来越蓝了，草也绿得像毯子一样，我想点一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以前的大学同学们，咱们好几年没聚了，真想请你们来家里坐坐喝口酒齐心嘛，大伙儿别光顾着忙，累了就来草原找我，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咱们不见不散。
1: 草原的风怎么给您这口音都吹过去了真的真的，听了巴特尔的留言我都想去当他同学了，那去草原撒个欢谁不想啊，这日子过得多欢腾。当然了，更希望的是你的同学赶紧听到这段话，马上这个骑着马就来跟你相聚，骑骑马唱着歌喝着小酒，天地之间都是你的舞台。那就把这首旋律带着你的思念送给老同学们，这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

0: 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评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延边的苏云桥留言说，我有个老姐妹最近身体不太爽利，总爱胡思乱想，我想点首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她，这歌特别阳光。姐妹别总在屋里闷着，多出来晒晒太阳，心态好了病就走得快。
9: 哎，影响人身体健康的这个情绪最重要。哎，别在家里边闷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你把它给搁一搁，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好朋友拉自己一把的。咱们当朋友的呢，也不需要对遇到事儿、遇到坎儿的朋友们讲那么多大道理，就陪陪他。在风景如画的河边好好的散散步、聊聊天，哪怕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边的那些，烦心事啊，也会慢慢的烟消云散。
8: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离别，央视频网友6207，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生命力的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大家。

0: 自重庆的沈玉恒留言说，有一年啊，我跟朋友去内蒙古自驾，车子在草原上开了好久都看不到人烟，傍晚停车休息，风吹过来都是草香，远处有人骑着马慢慢走过，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想点一首牧马人，虽然我们不是牧民，但谁的心里不装着一片草原呢？自由这东西，只要你有向往，它就在。
1: 哎，玉恒描述的那个画面听的就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而且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啊，自由只要向往就在，只要我们的心是自由的，就不会被当下的环境困住。
0: 一念放下，万般自由。生活的琐事没什么放不下的，放到明天这事儿可能都没了。赶紧的，我们一起把这首《牧马人》送给更多的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3: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宝宝啊，他说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我自己，愿自己有个好心情。
12: 央视频的好友小奶泡说，今天遛公园啊，看广场舞大姐们跳着歌最有劲儿，路过都忍不住跟着扭两步，就想点这首最炫民族风，热闹就是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13: 哎，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样友圈的毛嗲，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给家人，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2: 哎，我这儿还有人点播这首歌啊，央友圈的好友毛孩子的姐姐留言说，最炫民族风是我 KTV 的必点曲目，不管会不会唱都能跟着吼，开心就完了，因为快乐不需要理由。
13: 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最炫民族风的动感节奏一起跳起来。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歌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浙江杭州的程浩远。他说，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10年了，当年我在康巴什干了8年，见证他从鬼城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国土大厦、党校的石材都历历在目，想想真快啊。点这首歌送给曾经奋斗过的那些日子
1: 啊。也就是说，浩远见证了那儿的8年的发展变化，是不是？那我相信那里边也见证了你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能扛事儿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国土大厦、党校这些地方每天是人来人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建筑的筋骨里边有你的汗水，哎，你想起来多幸福多自豪，是吧？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搭过的砖每一块都和你是彼此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

0: 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刚打工挣1300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6: 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7: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人。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

0: 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感谢珠江凯撒宝钢琴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敦煌乐器 CCT

0: 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时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1: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骨，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2: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0: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3: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4: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3: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使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1: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2: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0: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3: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首先要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让我们欢迎太平年的总导演杨磊，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同时我们也欢迎剧中张彦泽的饰演者演员贾宏伟，欢迎您贾老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总台2026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在这部剧当中，不仅朝堂上的博弈非常的精彩啊，金戈铁马的沙场对决也同样是震撼人心。接下来咱们从后进皇宫的那场大火开始，看看石重贵是怎样从九五之尊一夜成为亡国之君的。

0: 我太大了，这人手不够啊！
1: 你指挥的四个队现在还能动吗？我差点把他们调过来。
0: 大将，你亲自去。
2: 我，那
0: 宫里城这么大的火，你是里外都能看见。恐怕外城现在早就乱成一锅粥了。你带着你的四个小队，接上去，看见杀人劫财的，当街断了。还有，家，
3: 那这儿
0: 大有我呢。
3: 做好你的事情，这是军令。卑职遵命。来人，哥，你抓个人过来问问，谁看见天子了？哥，快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难道是谁？这不是杜玉家的赵小郎吗？小郎不去杜玉身边伺候着，却来扫洒家的晦气。

0: 找到长夫人了吗？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少爷 管家。
1: 我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其实特别的意外，我本来觉得哎，这个皇帝跟他的父亲儿皇帝不一样，想要收复故土，结果下一秒他竟然自己纵火想要自尽，就感觉那种乱世当中的波谲云诡，命运难测，就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这场的火感觉好真，好像烧到身上一样。拍摄有什么诀窍吗？
2: 我们这个戏涉及到这个火场的戏其实很多，有七八场火，我们专门为这个火场的戏呢搭了一个场景，就是一拍就拍了八天左右。我们比如说一个组主要是拍以吴越为主的，那另外一个组主要是拍以这个汴梁为主的。涉及到吴越的火，那就得是一个剧组拍；涉及到汴梁的火，就是另外一个剧组拍。所以说这两个剧组此起彼伏的，就今天你来这儿了来一场火，明天我来这儿了来一场火，
1: 组内自己卷起来了。
2: 对，互相卷，然后互相还要找出哪个组拍的这个特点是什么，然后要把风格都找出来，就挺有意思的。
1: 其实这场的配乐总体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紧张氛围的感觉，创作顺利吗？
3: 这场音乐还行，因为这种音乐呢其实都属于叫功能性音乐，这场是典型的叫 Mickey Mouse， 什么意思呢？以前看的动画片它动一下噔噔就是吧，它就是跟着你的动作，然后音乐要不断的跟它去变化，就这种创作其实是基本功。
1: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就什么场景搭配什么样的声效？
3: 好是这样的，我把这个工程开，然后呢我打着点儿，这种音乐就非常的复杂，它基本上就是为了去打点儿，我在不停的变速度，不停的变拍子，可能用到什么83，就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又转到别的完全不一样的速度，一下从100多的速度可能一下降到特别慢60多的，就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然后那个配器的变化是怎么去跟画面变的，听一下啊，1 2 3，进节奏。1 2 3 4 5，起节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要准备了，1 2，咔，管乐，梆梆梆，收，全部管乐，梆梆梆，弦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不了多久，马上又要变了 ，2 3 4，1 2 3，歇，啊，收下来。啊，这要全都变节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83，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这儿可能就是要去走蒙太奇，然后或者很多就是说不用去打点了，就是火场开始各种啊这儿倒塌那儿倒塌了，所以这块就可以走一些你看管乐的大旋律，但是走不了多久呢，我们又得开始准备下一个场景了，所以这段可以听。这儿就稍微走一点旋律，现在又要收了，唰！进入鼓点以后，这个现在这叫一个就是情绪推进，这边这个小提琴，大提琴跟进来啊，就往上推，推到最高潮的时候变速，哦，对，这么慢了，刚才是哒哒哒哒哒 ，4 1 2，现在又要准备变1 2，啪，管乐，梆梆梆，弦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管乐，梆梆梆梆，5拍，1 2 3 4 5，收，咔，然后现在鼓，当当，这边的啦。然后接着听民乐， 噔噔噔噔噔噔，就有什么东西又发生了，马上接着推起来，就全都是黑，就是跟着剧情会一直变，然后整个的这个配器，它的这个结构的复杂程度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就是拼的就是一个基本功，这个这种音乐。
1: 那这个是不是得对着咱们最后剪出来那个画面，一秒一秒的去对音乐？
3: 对，它整个这个思路就是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跟做数学题一样，就是什么题我就怎么解。比如这块还有三秒钟，我可以用一个四四也可以，我可以用两个四三，然后但是另一个速度也可以，就这样一道题一道题解，最后拼成一个音乐，完全为那个画面服务，就是对着东西一个一个一个去这样编制出来。
2: 像体现赵匡胤的勇武的时候，
3: 可能就会有那个大管子咣咣咣。
2: 对，然后比如说你看刚才那里面有个主旋啊，我当时我说我想要那个小时候看那个小兵张嘎里面那个鬼子进村的那
3: 种。对，
2: 那种就是危险的，让人讨厌的，然后有的是勇武的，但是它会在同一个曲子里面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那么你看到画面里面出现谁，你就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来把它轰出来。
1: 那这对于音乐跟画面的同步的这种严丝合缝性要求非常非常高，
3: 非常非常高，就是完全就是按毫秒来对。比如说我先打好点儿，比如他现在上马了，等等等，啪上马，咚的咚的咚，然后我可能这节奏要变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像马骑马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马上他这个在马上要打人，咣，棒棒棒棒，嚓，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嚓嚓嚓嚓。然后呢可能马上他一上马以后把人救了，唰就又走了，那可能又回到四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汪汪其实里面是水给导演喝的好了好了，这个真的创作能力非常非常强，我们也是现场上了一堂音乐大师课的感觉我们刚刚看这场火场的戏份已经感受到拍摄难度相当之高了，但是太平年当中还有很多的战争场面非常恢宏，而

0: 传令全军，据城十里下寨，事后前出200步，遮蔽大军左翼。叫弟兄们都小心点儿，那城里怕是有古怪。
1: 高彦泽脾气大是真的，可若是论及用兵，天下藩镇众将里，急得上他的人恐怕不多。想让他大义轻敌吃上一个小亏，怕是痴心妄想了。贼众虽远来疲惫，已待焦躁，却是无懈可击。张彦泽久掌荣籍，先帝与登京两代天子。
2: 演技了都，确实不多，他的兵权。
3: 这个场面真的太恢宏了，就是那种兵临城下、大军压境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当演员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挺幸福的？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这种率领数万将士，然后在沙场上面挥斥方遒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这辈子也没机会当一个女英雄，是不是还挺爽的？
2: 你也很想有这种感受，
3: 对啊，谁不想当英雄？
2: 我还以为就是一个男演员的感受，没有男演员会拒绝这种戏的，先甭管他是什么人物啊，这不重要。
3: 这场戏，我觉得又是那种很高级的处理方法，就不用声嘶力竭的去发号施令，不用怒吼，就是感觉在绝对的力量和绝对的优势面前，我就轻飘飘的，几句话大家就会服从我。
2: 张彦泽他是张义军节度使，又管这个省的军事、经济、税收、治水，他所有都管，他是在他管辖之内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3: 当人有这种绝对权力的时候，做很多事情他不需要太费力。嗯，
4: 确实，画面一扫到你那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就出来了，不用说话，就是那种气势。
2: 刚才那场戏是花了多少钱呢？
3: 花了多少钱了？<笑>
2: 你想，人家音乐都做到这份上了，画面都搁这儿了，我身后那么多兵马，我还用使劲吗？我可能我一抬眼，对面那这200人就没了。<笑>
4: 哎，刚刚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这个场面是不是耗资不少？
5: 非常大。张彦泽就是一个吞金兽，只要他一出来，我就觉得哎呀，到处都在烧钱。
3: 所以张彦泽下线这么早？
5: <笑>
2: 他被钱了是吧？
5: 被钱了。
4: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呈现出的这个品质，我觉得值得，必须得这么做。嗯，
3: 这个场面是不是拍起来还挺费劲儿的？这么多人，
4: 就是刚才看的就短短这些镜头，大概是在十来天之内拍出来的。
3: 哇！
4: 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今天拍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组织起来了，好，来张彦泽你走吧，他也不知道是在哪。<笑>
5: 我不知道他用在哪儿。
4: 对，比如说，哎，现在这个阳光非常好，我需要你们所有的队伍朝前走，我就要这个在这个
0: 是否去敦煌拍摄这个决定是导演来做。当真的我们在那种千年的峡谷那种土地上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就连我们脚下踩的这个石头旁边那个山，那种东西带给演员的信念感，可能是在影棚和绿布面前不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面前是什么都有。
1: 咱这场戏大概调动了多少人去敦煌呀？
2: 我们是五校的学生，大概两个学校，前前后后大概27天左右，单天人次都在上千人。对，
1: 上千，
0: 很奢侈。
1: 其实这么大这么恢宏的一个场面，音乐也相当的出彩，匹配度非常高，这一段设计起来得心应手吗？
3: 这段其实相对来说非常得心应手，整个创作就是导演是在现场，就是从零
1: 又在现场。哎，不是，我觉得应该问一问，有几段导演是不在现场的？
3: 关键的重场戏或者真的很好的这个音乐，导演都在现场，或者至少是导演指挥的啊。
2: 因为这里面几乎大主题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3: 旋律上可能是。
2: 然后呢，我的工作就是
1: 激发他的潜能。
2: 对对对，我还可以再敲打敲打。对，
3: 所以这个做的时候，杨导就说这块我们要几样东西，一个呢给张彦泽那个气场咔出来，所以就是恐怖如斯的氛围。我们当时用的就是那个战歌里的那种嘶吼声，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就是野兽那种嘶吼声在底下。然后导演要黄沙大漠，我们就加了那种哇的那种合成器，把它往空间里一放，然后你就能感觉它就混进到那个风声里，变成了一种体积，就不是呼呼呼的风了，它就变成哇，它在后边，对，它就正进去了。然后再加上那个低沉的战鼓，嘣嘣一打，整个那个氛围就全出来。然后最后导演还说，好像还缺点啥。雪儿，你在这儿就到最高潮这块嘶吼一声，然后我就啊，现在
1: 吗？
3: 现在好。
2: 他有的时候就是现场给你，那次我就说，哎，这个地方就差一口气儿，
3: 对，
2: 得吼出来。来个啊，那个嘶吼，然后他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坐那儿，他周围全是人，然后他什么音编呀、啊、什么的，什么各种人都在那儿坐着。我说现在就吼，快，着急，快点，他就吼了一声。
1: 这不像张彦泽。
2: 然后我说这差远了，然后又吼，然后最后实在掰不过了，他跟我说导演，要不然。你明天来的时候，你再听行吗？
1: 我就想自己回家吼去了。
2: 对，自己回家没有人，自己弄个小黑屋在那啊玩命吼。那我都能想象他那个吼的时候那龇牙咧嘴的样子。
1: 你后来回去给自己关起来嘶吼了多久啊？
3: 其实就嘶吼了两条，但是就是你说人在那儿就是吼不出来。
2: 他是个其实很内向的人，那只有特别熟的时候他才能打开。我们俩就在这个音乐的上面交流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默契，
3: 就是语言上没有任何的障碍，就我完全能听得懂啊。就是他给我形容，比如说我这儿要一个弦乐啊，增增增增增增增，哎，我要那个鼓啊，咚咚哒哒哒，然后我明白，我懂了。
2: 请说增增增增的专业术语，请。
3: 专业术语的话有两种，一个叫staccato 就是增增增增增，然后 spiccato 就是更紧的那种增增增增增啊，是这样。
2: 我每次跟他说增增增增增增增，然后他就spiccato。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新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继续。刚刚那个片段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来势汹汹的万人大军，但汴梁城内的将士其实数量寥寥，双方的兵力其实差距非常的悬殊。接下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城之战就要拉开帷幕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2: 鼓声进入音乐，
13: 对，
14: 骑兵第一响，掠宣阳门；第二响，掠营出门，百步慢守。
15: 我
14: 叫弟兄们都长点眼，不要靠近营出门百步之内，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

0: 浪费在燃烧。快滚！快滚！这第几轮了？第四轮了。一拳三百到500步，三拳就是2到3里地啊！你大早把这撞得很，我撞个10来里也没打紧啊！
1: 那就再忍个10拳。
0: 通知各指挥，提前半个时辰放饭。
2: 是。
0: 这11个，伤5剩6，我们两个马厩指挥都用不完了。
3: 明军，让齐军回来。

0: 赌一把，赌一把，山下贤良，你想嚷嚷什么呀？不是你说赌一把吗？我给你赌一个金刀子，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啊！
1: 这赵王将倒是个有眼色，张太尉这番牛捏打扮，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憨狼军，男人将领法度森严，今日打不成了。
2: 步军先退，骑兵断后。
3: 收兵，用饭。
4: 我在看这场戏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挺惊喜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好多那个战争戏就是两队人马啊一吼冲啊，然后嘣嘣嘣嘣嘣嘣再交叉一下就完事儿了。但是这一场战争戏，我竟然看懂了什么阵型打法，我觉得太厉害。这一场戏是如何完成拍摄的？感觉还挺复杂的，
5: 费了劲了。
3: 这个大概快小10天吧。
4: 就这一场。
3: 也是拼拼凑凑拼出来的，董卓老师的剧本描述，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他没有说的阵型啊是什么样，怎么在一个军队里面传令，包括左湘军、右湘军，这些其实都是通过考古找出来的一些证据。为什么这场仗要用力去拍呢？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那影片一开头，我们叫做人吃人的乱。钱弘处经历了这个从。 吴越到汴梁的路上，他看到了这个人世间的乱。其实上面有一场戏，表现这个皇宫一烧完之后，对吧？叫做天子之乱，啊。然后到了城里面之后，赵匡胤就会说：街上肯定也乱了，自己的兵打自己的兵，自己人抢自己人，自己人杀自己人，自己人吃自己人，到处都是，你没有规则的乱。我觉得董卓老师写的非常非常好，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到了这儿，你要表现一次。 军队之乱，啊，就是你一定要让观众在前面十来集以内，叫以离乱始，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所以这场戏我们确实是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功夫，而且，当时决定要到敦煌去拍，非常非常的花钱。
4: 最后就怎么就下定决心，咱去，花再多钱也去？
3: 因为我们在做整体的这个画面风格设计的时候，从色调上面，比如说。 北方体系，我们想用的是黑、金，还有暗红色。那南方我们就想用它那种丝竹感，所以绿、木色。那这是两个要区别开。那外景上呢，如果都在横店呢，它就是拍出来你也会觉得好像空气湿湿的感觉。我想要苍茫感，就是我想要那个风一吹起来，哇，全是土。就这种，你在北方和南方视觉上有明显的差距。最后美术啊，找了很多北方的。 影视城最后拿到了敦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它那个阳光的质感、沙土的感受，它很有这种特殊的气质，所以就这么决定了去了。
4: 那我发现您还是挺宠张彦泽的。

0: 一到张彦泽的部分，顶配的音乐，顶配的一个场景，真的是吞金兽的感觉。您自己拍的过瘾吗？
1: 当然过瘾了，哪有花钱的不是？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这么干。嗯，你想前期剧本把它描述的是汴梁这边最大的压力，假如说我们草草了事的话，对对面那个压力它构不成威胁，大家不会相信这件事。
0: 刚刚这个片段当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还特别深，就是张彦泽全程特别泰然自若，就很不经意地掸了掸马鬃上那个尘土，是您自己就是灵感迸发出来的是吗？
1: 当时没想那么多。嗯，但总的状态来说，张彦泽在这场战争中他很松弛，可能人只有在特别松弛的时候才能做出这种不经意的动作。嗯，但我为什么要去掸那个马鬃呢？我那个马呀是有专门的人管的，是从那个镖人那个电影里边刚下来的，普通的马还演不上太平年呢。你这个我不知道导演知不知道，
0: 我们的马也有选角标准。
2: 有
1: 真的有。所以我拍的过程当中，我心也别辛苦我这马，我这马这么好，这么大老远陪我拍戏，我得给人那个做做这个卫生。
0: 什么做做卫生？你听听你在说些什么？
1: 就跟车脏了给自己车擦一下是一样的，他只有在松弛的时候他才会想这些事儿。但是呢，这个细节被导演捕捉到了，他就跟那个我们那个摄影师说，我们把这个掸马鬃这个再强化一下。我就对导演产生了特别大的这种信任感。嗯，他不会遗漏掉你的任何的精彩的细节，
2: 不会放过你的。
1: 对，导演是贪婪的。你看他怎么逼雪然的。
2: 我还要再夸一下我们的演员啊，你知道在那个地方拍戏的时候，那个土并不是天然就有的，我们是要拿着那个巨大的功率的电风扇，然后一开那个东西就要把那尘土扬起来，几乎一个人站在那个风扇的对面是站不住的，真的每天抱头狼烟一身的灰。像张彦泽，因为我们俩刚刚在定妆的时候，他说我在那个史书里面看到他的眼睛是
1: 赤黄色的瞳孔
2: 、哎，我说巧了，给你准备了。很多人其实带不了美瞳一样的东西，他很影响演戏。我说这个还得跟演员商量一下，别带完之后他就戏都演不了了。他自己说，我说那你撞上来那不好意思，给你准备了，我们俩想一块儿去了。我在这个戏里面很少用大特写拍人脸，但是张彦泽的大特写几乎是这个全戏最多的，甚至鼓风机对着脸就哗说，就那把镜头都封掉，整个你只能看着黄沙散掉的时候，我镜头一推到他的眼睛，他啪一睁眼睛，类似这样的设计非常多。他就每天就在暴土狼烟之中啊，我估计连喘气儿都很难。
1: 导演，我很享受。
2: 所以他那掸马鬃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你知道他逆着光啊，那个土嘣就出来，嘣嘣一掸那个土嘣，我说哎，这个动作挺好。
0: 嗯，我相信演员能这么敬业，是因为这个作品能让他眼前一亮。嗯，这个导演、这个剧组能给他安全感，让他有充足的意愿去创作。嗯，这么重场的一个戏，音乐上面我们怎么相应的去配合呢？
3: 哦，这场戏像之前那个逆焰一样，因为太重要了。然后我们点对点做了10分钟啊，杨导来了。嗯，然后看完以后，雪然不行了。对，为什么不行呢？就是这么长一场戏，你要说3分钟你点对点没问题，它是一条曲子下来，但是10分钟你即使再做变化，但它还是在一个曲子里，它就10分钟可能看到5分钟就
2: 太走神了。
3: 对对对。然后呢，杨导就说我们这得用剪辑思维，虽然你分段，然后呢创作这么多条，然后拿它用剪辑的思维拼起来。所以你就看那个一发号令，咔，那音乐马上变，然后就骑马就是就过去。然后呢，攻城的时候角度拍到那个前锋冲那边的时候，那个音乐就变成一个防守方的瑟瑟发抖的，也是真是学到了。原来一场打戏，我还可以这样做，然后而且这样做我还可以效果更好啊。
2: 嗯，对，其实你要互相留空间嘛，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把音乐来作为前景，有的时候其实要把音乐放到后景了。动效来做前进，对吧？
3: 就是它就跟一个球队一样，然后就是我们要跟那个动效，然后要跟对话去打一个配合。嗯，然后就比如说这场戏，杨导有一个说那个剑过来了，然后他要做一个特效，这特效对， 然后呢说你要把这儿给我让开，比如一开始是一个鼓啊，那雪然你这儿你要客观给我进主观，就比如那个鼓一开始是真的那个鼓打，
2: 嗯，
3: 然后我们马上音乐的鼓要进去，随着它夸起来，
2: 对，
3: 所以是
2: 那个开场的时候在咚咚咚。

0: 咚咚咚，那是个客观的鼓，进到音乐里，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就跟着它
0: 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
1: 就合起来了，然后整个音乐再起来，它有好多这种设计。
2: 其实赵匡胤深知以城中这么点微薄的兵力，想要正面去硬拼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另辟蹊径，深入了敌军的腹地，焚毁了敌方的粮草，斩断了敌军的根本，直击大军征战的核心命脉。我们来看看

0: 我们的火点着之后，不许恋战，速速撤离，除非蹦的、老丹的、丧丹的，给我往死里砍！
1: 雨下呢？分成两队，一队绕到对面侧翼，听信号，
0: 动手。

0: 我！救我！快救我！救我！救我！
1: 大佬，这手中有两个指挥啊，还有拼了脚的，退吧。
2: 不急，把力使了，随我去拿了那条大鱼。
1: 走，嘿，跟着大佬走。
3: 夜戏又放火，感觉又是一场很费劲儿的。
4: 是是是是是，因为有了那个张映泽攻城这个战争之乱，拍的时候呢，想把这场戏删掉，因为我觉得
3: 雅文不得跟你急了。
4: 是，那是急了呀，那是真急了。他说：“老杨，那场戏不能删呀，我统共也没几场戏呀。”他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像赵匡胤啊、郭荣啊、钱钟书啊，他都很难进入到这个历史的主轴中去。你看赵匡胤经常站在冯道的旁边，他其实没什么戏，他只能每天在这站岗。认认真真有一场表达他在战争之中起到了作用的戏少之又少，那他就说服我能不能留下来。我想了想，我说我可以留下来，但我得有一个要求，我只给你一晚上的时间
3: 啊。这本来是多长时间呗？
4: 其实这样一场戏你说一周都可以，我说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但是其他的人我又给了一天的时间。就是最后把这场戏算保住了，基本上也算是完成了那个最初的设想吧。
3: 啊，杨导在这个太平年拍完发现了每个人你给他逼到极致都有无限的潜能。
4: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在刚刚的片段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赵匡胤他出其不意直捣了敌军的粮仓，这是战场上面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决断，但是一场战斗的胜利是改变不了整场战争必败的一个结局，也没有办法阻止城池陷落之后百姓面临的悲惨的命运。我们再来看看
5: 李固，那是杨楼街
6: 开始了。

0: 这就是动效了。
1: 对，
0: 嗯，他这个，
2: 他是进主观了嘛？
0: 对。

0: 这场戏真的看得很多人都特别的压抑，就一边是张狂的庆祝，然后一边是人间炼狱，就那种无力和压抑真的扑面而来，而且感觉有很多很多的设计。
1: 这也是拼拼凑凑好多天拍下来的，有的是动作导演拍的，有的是洛贝克导演拍的，有的是我拍的，但是统一都有一个思想，把这场戏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乱的一个节点，剧本中给了一段胜利的凯歌柳宗元的一首诗进本帮，原诗的意思是歌功颂德的意思，然后呢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种特别大的一个反差，要把这种反讽的感受做出来，在这儿其实就是要表达一下乱到什么程度，而且画一个惊叹号。其实剪片子的时候大概有3分多钟、4分钟，实际上我们从信息量上来说它是停滞的，它就是全城大锁，
2: 小玉全军给假3日，全城大锁。
1: 你要花将近这么长的时间表现这4个字，而且你还得让观众觉得能看到什么东西，甚至有某些什么感受，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从表演呀、场面呀、各种各样的信息量把它凑在一起，你让观众不烦。我就印象特别深，其实没有作曲之前这段剪完了3分多钟，审片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导演这段太拖节奏了，没有信息量，删短点。我说不删，我说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到最后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让你知道为什么要留这3分多钟。我就带着这个使命来到了陈雪人他们家，
3: 对，
1: 然后我就靠他最后给我嘚瑟这一把了，否则就没有了。但我没有告诉他，我说那段怎么写的，你给我听听。然后他说导演你放心，我都是去欧洲录的那个交响，真的乐器。我说行，来，雪人，还是信心满满的，啪一放，我坐那一听，我脸就掉下来了。那个音乐是很美的，然后也很好听，也是这首词啊都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就是觉得不对呀，我说那种邪恶感要体现出来。他说能不能不要这个唱，或者说你用别的方式，我说不，必须唱一版两版，然后每天都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导演，又出了一版，你听听这版，然后我说，不行，然后再加什么什么，再加什么，就是出到第5版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有点懵了，我就开始跟他，几乎叫宣战吧，我跟雪然说，我说雪然，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这个音乐做好了，这段我就留下。如果今天你这个音乐做不好，明天我就把这段戏删掉。
0: 哎呀，别人给您的压力转嫁到雪然身上了。
1: 对，我说你自己想，我要邪恶邪恶，胜利的凯歌加上邪恶的声音，我要把这个片子做出来。第6天早上起来交作业，我坐那一听，
3: 对，
1: 就是他呀，就是他呀。
0: 你怎么熬到第6天终于找到灵感的？
4: 压迫是有效果的。然后是这样的，进本帮它是一首挠歌，挠歌的这个元素其实就是人声和鼓，这是最主要的几个元素。那怎么能把它弄邪恶呢？人声肯定得要，鼓肯定得要。我如果让它就是特别特别低，我要把我自己的声音降整个一个8度，然后就比如说你把一个声音嘚，然后呢降一个8度，它会变成嘚。然后就是把我的声音降了，垫在那个底下，它就变成特别粗犷，可能都听不清的那种，像恶魔一样的那种声音。做出来以后，然后，终于
3: 我松一口气。
0: 但我真的要替观众感谢您的努力，感谢导演的坚持。就是这一段让我们对"人间炼狱"4个字一下子有了实感。就以前描绘这种惨状，可能就浮皮潦草的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段真的那种麻木、嗜血、冷漠，就是很直观的放到了我们的面前。尤其这一个画面当中，哇，您设计的这个拿着骷髅头把玩，还给他就是嵌了什么小花进去是吗？
5: 对，就是女子往头上插的那个簪子。
0: 您怎么想到这个灵感的呢？
5: 其实我觉得在拍戏的时候得有这种出其不意的东西，他们都在说这个人间炼狱恶魔，但是可能我作为演员来说，我不能用形容词来演戏，我必须把它具象。再一个，我拍戏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 我就会提前到我要拍的那个现场，我会在那儿待一会儿，我感受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因为董哲老师的剧本已经写得足够的优秀了，但是我只演他剧本中已经描述的东西，我有点不甘心。因为原剧中写的这一段是张彦泽也在喝酒吃肉跳舞，我就感觉这个好像不够特别张彦泽。假如说把这个事儿安排在别人身上也合适。这个时候我就看见那个道具在旁边搬这些东西，当那个骷髅和这个金银财宝出现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演到后期的时候，你脑海中就会有一种张彦泽的思维，你就会把这种东西组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个东西拿过去找导演了。
0: 您当时第一时间什么反应啊？
1: 我觉得他特别有记忆感，而且还很残忍。他也是一种反差，因为那个骷髅头代表了死亡，然后那些金簪银簪代表的是一种华丽，

0: 华丽和死亡放在一起，就跟这场戏的战歌和杀人放在一起是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哎，他那个主意特别好。
1: 其实没想到最后呈现出是这个样子，特别是把这首歌用到这儿，它特别丰富，我很难忘这场戏，包括这个雪然这个音乐，我觉得做的也特别好。
2: 嗯，就这场戏确实是大家都玩开了，然后导演也是给足了空间，然后就是我们这曲子真的用了就是各种手法去进行这种艺术表达，我们选用就是所有的那个这种音效恐怖的东西啊，然后紧张的东西都去用真实的乐器去做，然后我们用了那个技法，我记得那个佩奇师他做的叫 tremolo glissando， 就是 tremolo 是那个颤音，就是弦乐会做滋滋滋滋滋，然后呢 glissando 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竖琴上是但是如果在弦乐上嘟是这样的，是一个就是长滑音，然后 tremolo glissando 就是哦，然后这是一条弦，然后比如可能贝斯又做，然后就是他们就几个交错，然后就一上来他说全程大作。

0: 就用这种真实的人在木质的乐器上做出来的这种声音质感去造这种恐怖的氛围，而不是说去拿一个电子合成器或者一个音效拽进去，然后这样做出来以后呢，进到那个里面以后，所有的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更强的一个张力，我们就决定用有一个奏法叫 Bartok Pizzicato， 就是 Pizzicato 本身是一个拨弦，就嘣嘣，然后 Bartok 呢就是把它揪起来啪弹回去，然后它就啪，那个贝斯那很大的那个乐器它揪起来嘣弹上去，然后所有的弦乐都做这个动作，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攻击性，像那个就什么刀啊剑啊砍在什么上面是那种声音，然后它就叠在那个鼓上面，一下就很有张力，啪啪。我们到中间以后呢，那个弦乐我是希望有那种很有撕裂的感觉，像那个锯子使劲锯的，就让那个弦乐手要把那个弓压在那个弦特别狠，最后那个出那声像是咯，他那一拉就扔扔，有一股那个就好像
1: 锯木头的，
0: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配器师他会写所有的这种东西，然后交响乐手都看到以后，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心里就是，哎呀，这我这挣这点钱把我这乐器都毁了。
2: 哎，但您的嗓音真的很有表现力，很像魔法。哎，我要是导演，我也得让你现场吼一个、哭一个、叫一个的。其实“大锁”这个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给观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个小短片，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
3: 你们知道吗？古汉语里大锁这一词放在不同朝代里其实有着不同的含义。最早的时候，大锁是大肆搜捕、全域追查的意思。秦朝时期，张良雇佣力士行刺秦始皇，不料刺杀失败，秦始皇大怒，乃令天下大锁十日搜捕刺客。时间来到隋朝，这个词又变了模样。隋文帝推行大锁冒月，这时的大锁不再是搜捕犯人，而是朝廷大规模清查户口、核对人丁、规整民生、稳固国运，是盛世安邦治民的国策。而在乱世的民间，大锁两个字彻底变了味道，它变成了乱世军队烧杀抢掠、纵兵屠城的委婉遮羞词。安史之乱，叛军攻破长安城，大锁三日，民间财资尽掠之。五代后晋，张彦泽带兵攻破开封城，同样大锁三日，士兵屠城劫掠，无恶不作，百姓民不聊生。同一个词，盛世是安民政令，乱世是人间惨剧，更是普通百姓截然不同的命运。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使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0: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8: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7: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在中原地界，纷争是不断的，各方的较量也从来没有停歇。安稳一方的黄龙岛实力也不容小觑，他麾下的战船呢阵容非常的庞大，而且水师力量更是声势浩大。我们接下来就一起通过短片来一睹黄龙岛战船的磅礴气势。
9: 你们都听好了，明日我要进钱塘口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你们此番带来的船，无论是浮船、广船还是沙船，我都要用。我不只是要船，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一定去壮壮声势。传我的黄龙令，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明年的旗津全免，第一次进岛的各与单龙旗一面，原本单龙旗的一体进为双龙旗。
10: 如此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
9: 我只嫌船不够多。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祖，我便截断钱塘，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

0: 诸君，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禀刘后，黄龙岛的于大娘子乃是仙元帅府典业孙廷甫公的遗孀，虽分据海岛不服王化，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幸。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
1: 怕是为代孕和西安侯之师而来。我发现这段的音乐很神奇，就除了那种水上阵营的豪迈大气，其实我们隐约还能感觉出一点江湖气。这个又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就是当时那个导演跟我讲这块戏，说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就是那上面是。 好像是一些文字，
3: 上面写的很多船。
2: 对，我们就写了一个这个主题，主旋律那块是一个就是大的弦乐起来的。然后导演，不行，这船不够多，你这其实我这船更多，啊，你再给我加点管乐，还有那个合唱。加完以后呢，就是六哥那帮人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这个船来了。然后呢，其实那儿音乐我们已经结束了。然后杨导说。
3: 不行，这其实那个船还在。然后我们这个音乐得继续，然后他就指挥着我说：“既然你别停啊，你就让地儿弹。”然后我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没停，别停，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我们过来。然后你再给我这个管乐继续续过来。然后用他的想象，然后就告诉我这儿应该有什么了，有什么，有什么。然后我去拿那个音乐跟他一点点把这块都给顺过来。对，基本上就是他对的都是字儿，但我想的是那个画儿。然后用他的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对，但是最后就是看到那成片以后，哦，原来是这样。
2: 对，
3: 哎，我觉得你们俩这创作过程要拍个纪录片，旁边架个机器，
2: 那应该挺好玩的，拍成综艺。
3: 是的，哦，所以这段音乐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您就全凭想象。
2: 全凭想象，对，
0: 在这样的旱船上拍完，然后所有的大全景跟水有交互的那都是把拍摄的这些旱船合在水里面啊，再大全景不需要人的时候那就是纯 CG 镜头。大军压境，这些人问我说那有多少艘，我觉得挺多的了，我写的我说浩瀚浩瀚，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反正你就一个镜头看不到边。
1: 咱们黄龙战船主打的就是一个气势，接下来这场水上交锋真的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惊心动魄，我们来感受一下。

0: more.
1: 海威，江面上有东西，这边也有。海威，
2: 猛火妖，
3: 撤，快撤，撤！

0: 中军呢？
1: 回禀元帅，太尉已回这军舰守卫。
2: 那钱是总请给老子带上来！
1: 回禀元帅，那人不见了！
2: 请给老子找回来！
1: 找不回来，你也别回来了！
0: 诺。

0: 我们要把这个船令下去，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全速回撤。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
1: 不，
0: 进攻！

0: 李元帅，太尉带领我军从南边两面包抄贼船，贼军一路溃败之势，
1: 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给我打！

啊！

0: 咱组吞金兽不少，感觉这烧的不只是战船，还有咱的经费，就我们陆战的大部分经费还有恢宏的场面都给了张彦泽。这个水战的场面您看上去怎么样？
1: 水战和陆战，水战比陆战难拍，因为水呀、火呀、动物啊，这都是比较难拍的。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已经都做到最好了，结合现在 AI 到来了，我觉得无论对于导演和我们演员来说都是且拍且珍惜。
0: 这一场的主要难度是在前期的拍摄还是后期的制作呀？
2: 都难，都难，因为沾水的就没有不难的。这场戏说实话就是已经是极简版的海战了，这里面大量的流体动力学有关系的这种水啊，然后这些渲染啊，它是非常非常贵的。但好在呢，在我们做这个戏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 AI，所以我们有很多是 AI 和特效一起结合的完成的，所以做了一些降本增效的作用
0: 啊。那音乐的海战和陆战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3: 我和杨导我们建立了一个就是整个战争的音乐体系，他帮我们梳理出来了一套工作法，然后就比如说所有的这个战争戏和这个动作戏，包括悬疑戏，我们分，比如说悬疑中板、慢板、快板，然后悬疑带
2: 场面，
3: 带场面，然后就等于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情绪。然后呢，快板我们要什么样的？然后战争的快板、战争中板，然后战争大场面、战争中场面，就所有的这种都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全都分好。我们可能做了大概有250条这样基础款，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他这一场海战下来情节到哪儿，我们可能就直接去转进去。然后呢，如果说跟下一段接不上，我们就得现场做点弦乐啊什么，就去把它接上，就这样才能把这么大一个宏大的一个题材就真正能把它落实下来。要是没有这个方法论，我们可能就做真的是做不下来啊。
0: 这是您从太平年开始的这种分类方法吗？还是之前延续下来？
2: 其实几乎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俩有之前三体的这个复杂音乐，如果你不把它做得非常非常详细的话，就很难弄。所以有了那次垫底，这一次我们就通过这个戏的特点来找它的
3: 分类。
2: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悲伤，我就会跟选手说，我说写一首悲伤，但你会发现有的悲伤在有的戏里它就用不了。
3: 对 对, 对、
2: 比如说你要去弄那个程昭月的悲伤，你就觉得其他人的悲伤往他那一放
3: 不对，
2: 就不对。
3: 对，
2: 所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悲伤你都要把它划分，有叫坏人的悲伤，皇帝的悲伤，什么好人的悲伤，
3: 就是
2: 那个非常非常详细，就越分越细越分越细。
0: 其实不管是全城大锁还是这些战争的交锋，呈现的都不只是战争本身。如果我们一人用一句话来总结太平年当中的这些烽火狼烟哈，最想给大家带来的启示是什么？
1: 珍惜当下。
0: 雪然呢？
3: 我觉得活着就挺好。
0: 是，听上去很质朴，但确实是这样。杨导呢？
2: 首先要敬畏吧，你要对自己这个今天能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而幸福，所以要对这个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啊，要保护它。
0: 确实，就如各位老师所言，四海升平，太平无虞，不是日常，实属可贵。太平年里的每一次纷争，仿佛都是在替剧中的百姓问一句：太平究竟还有多远？我相信也正是这些硝烟血泪的映衬，才让我们愈发懂得太平岁月的弥足珍贵。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陪伴和守候。广告之后还有近期热播的影视歌曲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9: 三年前我失去你的那一刻，我就什么都没有。

0: 同生共死，永不相弃。
1: 就算这一秒走散了，下一秒我一定找到你。
2: 你我都别想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宜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宜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大便干结，费力。

0: 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7: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6: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贵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这位是
1: 我们可爱的多多。哎，
0: 最近他的那个粉丝特别特别的多。
2: 是的，
0: 多到玉溪都有点羡慕了，是吧？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湖北十堰的赵曼曼，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海洋、云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向阳自有花开》送给小鹿。我想对他说，知道你最近日子不太好熬，有些坎儿只能靠自己一步步迈。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就盼你踏实吃饭，安心睡觉，慢慢的把自己整理清楚。咱不着急，像歌里唱的那样，向阳的地方花自然会开。哎”说得好。
1: 这条留言听完觉得心里一软，平时咱都听惯了快点振作起来加油这种鼓劲儿的话啊、但今天这一声不着急，反而觉得那么的贴心，那么的温暖。
0: 我特别想对曼曼和小鹿说啊，就那些看似停下来的日子，其实是让自己缓冲蓄力，就像毛竹的故事一样，根扎得越来越深，未来蓄积能量之后，它才会更加茁壮地向上长。我们一块来听向阳自有花开。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北孝感的张峰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0: 他说，好幸福的一首，记得好像是1970几年，我小时候去村里在生产队打谷场上看电影，就是那种手摇的放映机，吱吱呀呀的。正看着起劲儿呢，片子啪一下烧断了。哎呦，大家也不急，就坐在小马扎上等着接上。现在想想那会儿的条件真艰苦啊，不像现在发展快，可以在手机大荧幕上看电影。点这首歌怀念一下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
1: 哎呦，那个时候看一场电影真的就跟过节一样，可是现在手机一点什么都能看，然后你还能快进，好像就少了那份等着的那个滋味。所以这位朋友，你怀念的不是那台破放映机，而是那个愿意为一件事慢慢等慢慢看的那个时代。
0: 其实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场景，还觉得挺遗憾的。
1: 所以露天电影，你一听这样的名字，你不觉得特别浪漫吗？
0: 是啊，而且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是
0: 特别的有盼头。
1: 对，
0: 就像这首歌一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赶紧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无敌卷卷菜留言说，去年8月，全家千盼万盼的小米粒终于出生了。怀胎10月，我第一次把它抱在怀里，它软乎乎的，心都要化了。想点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我家小米粒。它现在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不求它大富大贵，就希望它能茁壮成长。愿他的世界永远晴朗，笑起来永远都好看。
0: 哎呀，听完这位妈妈的留言，我就想啊，你笑起来真好看，可能就是天底下父母最朴素的愿望。嗯，就是不用孩子多优秀，只要他爱笑，日子就差不了。
9: 是的，所以小米粒，你就只管可劲儿笑，爸爸妈妈们就负责给你当阳光和雨露。然后也祝所有正在长大的小苗们都可以笑得好看，长得结实。

0: 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徐州，你好。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来自呼和浩特，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把这首歌送给包头的段彩霞。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祝他健康、平安、快乐。”嗯，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大梦梦，他说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送给在上海工作的张老师。你离家后，我和孩子都很想你，希望你可以早日回家，指导一下家里的工作。张老师，我很想你。嗯，
0: 两座城市，两段心事，同一首歌，希望彩霞还有张老师都能够感受到这份藏在月光里的惦记。早点团聚，早点回家，暂时回不去呢，就抬头看看月亮。
1: 是的，你看月光多公平，照着包头，也照着上海，照着旧相识，也照着离家的人。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这里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嗨，
10: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河南的苏长平说，我想点一首缘分的天空送给我自己。2026过得太快了。

0: 心里有点复杂。我38了还单着，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更好，缘分肯定会来。
1: 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就像快递一样，它早晚会到，但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敲门。而且每个人的缘分时区也不一样，就有的人早到，有的人晚到，但只要是那个对的人，什么时候来都不算晚。而且你愿意相信未来会更好，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莆田的蓝建川，他说我二叔呢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开了20多年，全国的路都跑遍了，总听他念叨等哪天跑不动了就回老家种地。可真等他退休那年，他说不习惯了，说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前天他还跟我讲，现在送货跟他那时候完全不一样，走高速又快又稳，沿途服务区也敞亮。想点那首《我心万里情》送给所有像我二叔一样在路上讨生活的人，颠簸的路上心里有晴天，到哪里都是好风光。
1: 嗯，听完二叔的故事，我想起了之前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一句话，也是一位退休的货车司机，他说这双手啊摸了20多年的方向盘，就算退休了摸自家的洗脸盆都像在打方向。我觉得这句话莫名的让我特别动容。
0: 哎，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其实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就像现在咱们离不开手机，他离不开方向盘一样。那么就祝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像歌名一样，心里万里情啊，到哪儿都是好风景。你看我还押韵了啊。这首歌送给二叔，也送给所有风雨兼程心里有光的我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重庆的万丽阳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这段时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孩子的病好了，自己也考过了那个拖了2年的证书，算是上岸了吧。回头看看那些难熬的夜晚都值了。世界赠予我的不只是一份结果，更是让我学会了在不容易的时候咬牙坚持下来的勇气。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度过难关的朋友。好事可能会迟到，但它一定在路上。
4: 嗯，孩子的病好了，自己也上岸了，这两件事啊，其实哪件事都不容易，你一起扛过来了。所以世界赠予我们的有风雨，有晴朗。而正是因为有这些小小的障碍，当你站在终点的时候再回望，一切是那么的美好而且丰富多彩。
5: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世界赠予我的》。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1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
2: 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凤凰国乐。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一枚茶叶在时光的掌心舒展腰肢，褪去青涩。春阳织就金线，春雨晕染碧色。当叶脉化作书签的纹路，它将整个春天的故事都藏进了书页的缝隙中。
1: 它蛰伏在墨香深处，等待一个被阳光浸透的清晨。当飞叶轻起，指尖触摸那抹经年不褪的翠绿，油墨的沉厚与叶香的清冽，便揉作一握琼崖，酿出永恒的琥珀，封存起春秋更迭的温柔。
2: 它化作旅人行囊里的信物，走过仿古的咖啡馆与新潮的小吃店，在霓虹和烟火中辗转，最终命运的丝线牵引它坠入茶香氤氲，在杯盏间完成宿命的轮回。
3: 此刻它悬于眼角，摇碎满庭阳光，风过处，铃音叮咚，向夜间坠入，仿佛又回到了清晨的枝头。从嫩芽到书签，从旅者的信物到风中的清响，它始终是那么鲜活的绿意，在岁月流转中，把沉寂慢慢酿成一首生生不息的诗。
4: 翻开泛黄的典籍，茶是尔雅当中的甲苦荼，是茶经当中的南方有佳木，更是李清照酒兰更喜团茶苦的情思。茶和文字在历史长河当中交织成了独特的文化图景，承载着文人的雅趣，更承载着哲人的思索。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文字当中的茶，透过字里行间感受悠悠茶韵。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来自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的讲师徐谦益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4: 欢迎上海民乐团笛箫演奏家陈云颖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
4: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音乐制作人歌手魏虎虎老师，欢迎您。同时我们也欢迎现场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大家。其实我们都知道茶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哈，要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一部跨越上千年的史诗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哈，茶最早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呢？徐老师，
1: 就我们现在说茶的话，大部分还是说山茶科山茶属茶种的这个植物它所做成的饮料嘛。但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深山里面，然后有树，然后树上的这个叶子摘下来，我们或者食用或者饮用或者药用，然后它可能味道不错，然后有香气，大家就统称把它都叫做茶。嗯，如果说是谁开始比较早的，就是把咱们这个茶，就是山茶科山茶属茶种的这个植物和其他的树木的叶子区分开来的话，那个是西晋的张华。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说这个西方的植物学家林奈给这个茶树制定了学名，实际上它是在西方的学科体系里面的。如果说我们更往前追溯，就是去讨论，就是真的认识茶这个植物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是以张华是为先行者。嗯，就他的生活时代就大概在公元两世纪左右，就是距今也有1800年了。然后他有本代表作叫《博物志》，《博物志》里面有句话说叫“饮真茶，令人少眠”，就是他在“茶”字前面加了一个“真”，真假的“真”，就告诉大家说，这个是指专门的那个植物，就可能其他的是大。

0: 大家混同起来的，然后他总结出来规律，说发现说这个植物有什么特点，就喝完以后可以让人保持清醒，少睡觉，令人少眠。
1: 陈老师也特别爱喝茶哈，您是为什么呢？
2: 那么我觉得这个茶实际上它变成了一种文化，然后呢，我就觉得说，你看这个茶叶它微苦，但是它有回甘，苦的东西它入心嘛，然后它比直接给你甜的东西要有回味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我们这个艺术还挺像的，要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你才会品尝到。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跨越上千年，时至今日，身体和心灵仍然需要茶？茶就好像是我们今天快节奏生活当中的一场及时雨，可以润泽我们的精神世界。所以不妨呢，此刻就让我们一起来喝杯茶，看看茶叶在水中的舒卷浮沉，然后一起感受一下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0: 到茶呢，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其实就是茶圣陆羽写的《茶经》了。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而且他把茶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道的境界。我知道魏老师其实最近有在排练一部跟茶跟陆羽相关的音乐剧，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相当于是以陆羽的真实的个人传记为蓝本，但是去展开的是整个这个茶文化，包括茶在唐朝这个纷乱的年代，因为它是在安史之乱期间的一个一系列的故事。他不光是一个大文人，他还当过编剧，还当过演员，相当于是唐朝脱口秀。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就是不把他变成一个剧本，变成一台戏拿出来演就太可惜了。
0: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陆羽好像是那种遥不可及的茶圣，但他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鲜活灵动的人啊。
1: 历史上说他是一个极其幽默的人，而且他还有点口吃，他是因为幽默征服了他的一系列的贵人。相传他是因为相貌丑陋而被遗弃的，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个幽默和有才，他是不会被当时的这些名士们看重的。
0: 所以特别像陈老师刚刚所说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可能是先苦后甜，陆羽好像就是最好的一个范例哈。从一名弃婴变成著书传世的茶圣。
1: 对，
0: 你有没有参与陆羽这个音乐剧，让您对茶的这种喜好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爱喝茶吗？
1: 有，我是现在开始弃咖，饮茶，变成了一个茶人。对，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做这个剧，然后开始慢慢了解茶。其实在唐朝或者宋朝，它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礼仪，要去专门的腾出来一个专门的时间专注在茶这一件事情上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道。我觉得是这一年我慢慢发现，就喝茶这件事情帮我变专注了。因为喝茶你不光要尝这个茶本身的味道，你还要闻它的香气，还要观它的这个色泽，然后要看这个茶旗茶腔舒展开的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观赏性，然后也非常有体验感的一件事情，就会让我整个人放松下来。
0: 徐老师对茶经肯定非常的了解啊，可以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虽然唐朝的茶就是它的制茶工艺，它的饮茶方式和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大区别了，但是就茶经里面留下来的内容很多，我们现在喜欢喝茶的人都觉得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呀。比如说他说这个什么样的产地出好茶，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它就按照这个岩石风化的程度嘛，最开始的时候它是石头的，然后风化到比较厉害了，它可能会变成碎石子的或者沙粒，然后再往下风化，我们就感受不到石头的东西了，基本上都是黄土。它就一句话就几个字儿，按照这个脉络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产地出好茶。比如说他说喝茶的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我们烹茶煮水的程度，它有这个三沸之法嘛，就是说一沸如鱼目，微有声，然后二沸圆边如涌泉连珠，腾波鼓浪是三沸。就是说我们这个烧水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水微微有点想开了，它可能是像鱼眼睛一样的小泡泡，微微有声音，然后呢再往下烧的话，它就会变成像那种珍珠泉一样一串一串的上来，再往上烧它就是像那种波涛汹涌，腾波鼓浪，然后说腾波鼓浪之后如果还继续烧就水老了。
0: 现在觉得难以想象他究竟是怎样做到一个人把茶方方面面研究得如此透彻，太神奇了。而且陆羽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一生好像就像茶汤一样，初尝可能会有清苦，但是在细品又会有回甘。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妨也在音乐声当中感受一下陆羽的茶味人生。

0: 们说文人八大雅士，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好像品茶论道一直是历代文人的心头好。你看苏轼提到茶说，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白居易说无忧持一碗，寄予爱茶人。啊，不知道各位老师印象当中啊，还有没有哪位文人对茶是情有独钟呢？
1: 如果说能把这个东西转化成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唐代的卢仝，他有一首特别有名的《走笔谢孟建义寄新茶》，就大家一般会把它叫做《七碗茶歌》。
0: 因为、哦、那我知道，
1: 对，是吧？有名，
0: 一碗喉本润，二碗破宫嫩，那个是吧？
1: 对，他说。这个日高帐午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就那个时候，卢仝睡觉睡得比我们爽多了，睡到日上三竿，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这个军将哦，还不是普通的士兵，然后敲门，砰砰砰砰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了。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他的好朋友孟简给他送了这个有书信过来。有孟建义的信，但是同时附赠的有什么？有好多好多的像月亮一样的小团茶。他这个茶，看他诗写的，可能大概率是阳羡茶。其实这本来是应该给皇帝的贡茶嘛，怎么给了卢仝了？所以卢仝下一句说至尊之于何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就是即使是皇帝不喝的话，那应该到王公贵族那里啊，怎么到了我这个普通人这里了？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他是说，因为我们唐代是用煎茶嘛，就煎茶的时候，它是。

0: 有一个柱，就是像锅一样，然后这个水烧开了以后，把茶粉往里面投的，热水给它烧开了以后，它那个热气冒了，就是叫碧云引风吹不断。这个茶煎好了之后分到碗里面，然后它有那种白色的墨果，所以叫做白花浮光凝碗面。你想一下，热腾腾的一碗，然后它就开始喝爽起来了，所以叫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因为有很多的茶它是有这种润肠通便的效果的，就你喝下去了以后可能感觉肠子都洗了一遍。但卢仝蛮凡尔赛的，他说他肠子里面可能也没什么污垢，唯有文字五千卷。所以他喝到第四碗了以后就开始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就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全部都已经消解掉了呀。五碗击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通上仙灵之后下面怎么样？两腋生出翅膀来，它就可以往上
1: 飘飘欲仙了。
0: 对对对，
1: 开心了。
2: 你说
0: 对对对，这种微醺的感觉绝对是一种高峰体验。所以他下面想到的就是什么，所以开始问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玉川子是卢仝自称嘛。你们想说一般诗写到这个程度，就喝茶喝了都已经爽成这样了，他还要怎么往下写？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就我们喝这个茶喝得这么爽啊，但是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我们很辛苦的采茶人在那个悬崖峭壁之间一点一点地薅起来的。便未见意问苍生，到头还得苏西否。说他的这个给他寄茶的朋友孟简当时是担任谏议大夫，谏议大夫你是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呀，这个产地的人民这么辛苦，你怎么不给皇帝提意见，什么时候让他们也松快松快。
3: 听完感觉还挺感动的。
0: 是啊，就是
3: 这就是名士的风采。名士就是这样子，不管是喝酒还是喝完茶，他最后是反映映照的是自己的内心啊，然后他想到了您刚刚说的这些。
1: 其实在雅集之上哈，历代的文人墨客除了像我们这样品茶论道，还特别喜欢以诗会友，以乐相伴，以乐贺诗。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有幸请陈老师跟魏老师也让我们感受一下音律和诗词结合的意境。
4: 当然可以啊。
3: 其实古代宋词元曲在吟诗的时候都是要有音乐相伴的。那就今天我为大家吟诗两首。
4: 那我觉得跟诗歌更相配的是箫的声音。古琴呢，箫啊，它的声音特别的小。那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合作，实际上也就是还原了古人在一起吟诗作乐的这样一个场景。有请二位。
3: 山泉煎茶有怀，唐，白居易。坐酌泠泠水，看间瑟瑟尘。吴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太美了。茶兴于唐，盛于宋，但是到了明清时候呢，其实又更加添了烟火气。明清的时候小说盛行哈，在我们很熟悉的四大名著，比如说《红楼梦》当中，其实就提到了很多关于茶的故事。不知道各位对于《红楼梦》中的茶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0: 《红楼梦》里面比较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个栊翠庵品茶那一段。
5: 请。
6: 我不吃六安茶。
5: 知道，这是老君眉。
2: 这是什么？

0: 水呀？
1: 是旧年捐的雨水。
2: 啊。
3: 如果是从这个茶史的角度来说的话，就能看得出来这两款茶它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陆安茶的话，它是明代初期，或者其实宋代就有名了，但是明代的时候声名赫赫的这种大 IP， 就类似于像我们现在喝个龙井茶一样。然后陆安茶的功效的话，就是有那种就是去积滞、消垢腻，就是润肠通便。还有就比如说吃撑了以后，然后喝了它可以消食。所以说这个贾母一上来说她不吃陆安茶的话，其实是还蛮符合场景设定的。但是妙玉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4: 老君眉是寿眉吗？
3: 老君眉其实是个很小众的茶，就是在这个《红楼梦》的时代都很少看到有文献记载。我看到比较明确的文献记载已经到1886年了，就1886年的时候，郭百仓的《名产录议》里面有记到说这个茶它产于福建的武夷山，然后还有乌君山，就位于现在福建光泽那个地方有产。其实我感觉从这个里面能看得出来妙玉的个性哈，就是玉洁何曾洁，凌空未必空。就他自己在这个贾府，然后管着这个栊翠庵，结果他对贾府的这个最高统治者贾母的喜好，他给他摸出来了。
4: 你看他身在空门，心在红尘。
3: 对啊，
4: 这个人，
3: 对啊，我感觉通过这个，就是真的很能反映出来这种人物的性格。
4: 就我觉得贾母好懂茶，你看他非常了解什么茶性适合自己。我印象当中这一章他还问妙玉说这是什么水，然后妙玉跟他说这是旧年捐的雨水。他对水都特别的讲究。
3: 对，在明清时期的话，尤其江南地区有些茶书记载，他们会去收集梅雨水。就是黄梅天的时候，就是不是会连下好长时间的雨嘛，就是头几天的时候那个水不要，就是先让把空气洗干净。然后到了可能3-5天之后，然后就开始用这个大的瓮来蓄这个水，去接这个梅雨水。那明清的时候，
4: 我记得在《红楼梦》当中同样是这一章哈，好像妙玉给林黛玉和薛宝钗喝的水还跟这个旧年捐的雨水不一样，还嗔怪黛玉你怎么喝不出水的好赖。他给的是5年前的雪水。
3: 我个人的经验是这个雪水的话它会很轻盈，但有的时候它泡茶的有一些韵感可能会稍微不太泡得出来。但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你在梅花上收的雪啊，它就带有梅花的悠悠的梅花香
4: 香气。
3: 对，你在松枝上收的就带有松枝的香气，就是它很风雅。
4: 所以我们《红楼梦》当中其实对用水都非常的讲究。
3: 太讲究了。
4: 而且除了水之外哈，刚刚也提到了跟这个明清的审美有关，对于器皿也非常的讲究。陈老师好像特别爱收藏一些老的茶具。
5: 那个老的茶具，我觉得一个是它特别的美，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可能是釉水的不同，就是同样的老的那个杯子跟现在我们新买的杯子，同样的水放进去，老的杯子的那个口感会好一些。
3: 会，
5: 因为我觉得老的东西就会让你觉得特别有安全感，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快了以后，好多东西一眨眼就变了。
4: 所以老物件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情怀，其实经常会让我们的内心感到平静。
5: 对，
4: 会让我们生活的节奏和脚步慢下来。
5: 对，
4: 我突然想到了木心的一首小诗《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好像和我们这种向往的慢生活节奏特别的契合啊。
2: 而且这首词后面也变成了一首歌。对。
4: 哎，那我们今天可以有幸听一下吗，魏老师？
2: 可以啊，我可以来唱两句。
4: 太好了，
5: 那魏老师来给大家表演一下，那我给魏老师伴奏。
2: 好呀。
4: 咱俩今天真来着了，徐老师。那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
5: 好。

0: 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带回了那种田园诗意的慢时光，谢谢二位。其实我们知道《红楼梦》提到的很多的茶名，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也是真假难辨的哈。徐老师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今天也带了几款茶，就可能可以和《红楼梦》中的茶做一点链接，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呀，
0: 太好了！徐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哈。
1: 是陆安，哦，这就是那个陆安瓜片。对，但是《红楼梦》时代还没有瓜片的名字，不过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绿茶了，
0: 就是贾母不要喝的陆安。<笑><笑>
1: 现在陆安茶也是很消失的，十大名茶之一。
0: 这黄茶的汤色是更加的橙黄一点哈。
1: 对，它在绿茶的基础上进行了焖黄。嗯。
0: 然后这个是普洱茶，
1: 清代的普洱茶是新茶，然后是生普，熟普的潮水渥堆工艺是比较晚，可能晚清民国才有，就在《红楼梦》时代是没有的。嗯，魏老师，
0: 您想品尝哪一款？
2: 我想先喝那个武夷茶。
1: 武夷茶哈，就这是一个武夷茶的品种，四大名虫之一，叫水晶龟。嗯，然后水晶龟的品种香是腊梅花香。
0: 你想喝哪一款呀，陈老师？
1: 我想喝贾母不喝的那一款。陆安是吧？来，其实陆安和龙井就很不一样。龙井是江南茶的代表，陆安茶是江北茶。就江南茶一般我们是那种比较婉约的，就你去喝它柔情似水，很有文气，很细腻。那陆安茶在细腻度上可能不一定比得上它，但是就是它很有那种。 就是豪迈俊逸的感觉，这两种绿茶都是翩翩公子的话，这个就是那种白衣的儒雅的名士，对，然后这个就是那种侠客的感觉啊，对，
0: 所以这个张英就是清代的张英，他就说陆安如也是，
1: 我没有喝过黄茶，我想品尝一下黄茶是什么滋味。
0: 其实焖黄的过程是它的茶质消耗的过程，就它需要这个茶的底子。 会比较厚一点，就是它就像咱们运动员一样，你要能长跑，能跑马拉松，你那个体质要好一点，所以我们就喜欢选用深山里面的原料。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可以坐在这儿品茶，但是其实我们忙的时候也会自己随意的沏一杯，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打耳洞嘛，就说带那个金子的会好的特别快，不会发炎，但是我带了金子之后，它永远也是不太。 不怎么愈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红茶的那个梗子是消炎的，然后就挑，然后就一个礼拜就好了。东西它不在于贵重还是这个便宜，它总有自己的价值，就好像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它。 这一句话并不是一种自负，舞台上的聚光灯，它是非常的耀眼的，但是你厨房里的一盏小灯也是不可或缺的。确实，就像陈老师说的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每一片树叶也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如茶，其实人生也如梦。我们就在这一杯杯人世间的茶，一桩桩红尘的梦当中，感受这些故事在我们人生当中荡起的涟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背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5: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聊罢了《红楼梦》，聊罢了明清时期的茶哈，我们再往前走一走，近现代文人有哪些特别爱茶，又如何描述茶？
1: 我其实印象比较深的是杨绛，就是杨绛说他和钱钟书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条件不好，就是买不到荔浦灯的茶。嗯，荔浦灯其实就是立顿。
0: 所以一个音译法。
1: 然后他就采取折中的方法，他说他用三种茶给它拼起来，尝试拼出这个立顿的味道。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你就觉得他可能用的原料也不太好吧，滇红曲奇香也就罢了，胡红曲奇苦，这个茶以苦著称，它品质能高到哪里去呢？然后祁红明明是祁门香享誉中外的，结果它祁红曲奇涩。但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是，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然不会放下喝茶的这一个闲心呢。就是外面战火纷飞，我也要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我也要喝茶，我这样拼一拼，我也要喝一杯喝下来。
0: 提到近现代的文人和茶的关联，好像一定会提到的就是老舍的茶馆。好像那个茶馆已经不只是品茶的一个地方了，而是以小见大，窥见整个大环境大时代的一方天地。
2: 老舍茶馆我觉得是，就如果你想看话剧，中国的话剧是它是必看的一部剧，它主要就是讲这一个茶馆，这个裕泰茶馆，它的存在，然后它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这个时期，从战乱啊晚清到民国，然后到就是最后到解放，就是它通过这一个茶馆的这个生命体，它的这个过程，然后其实更多的就是反映了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茶它在北京它是一个，就是我每天都什么都不干，我必须得去喝碗茶。
0: 我记得裕泰茶楼上面贴着莫谈国事，好像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年代哈，就这个茶馆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个避难所，一个小小的遮风港的感觉。
2: 但是它那个四个字就是告诉你一定要谈国事。
3: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像在茶馆里面各个地方的人他都有，然后大家喜欢的茶都是不一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食物也好，这个茶也好，陪你成长的这种味道，或者是几代人习惯的这个味道，你一闻到会让你想到自己的家这样的感觉。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比较幸运的地方。你像我们现在说茶就说六大茶类嘛，红黄绿白黑加个乌龙茶，还有各种各样的再加工茶和新式茶饮。但其实如果我们回溯茶史的话，你比如说炒青绿茶是在明代万历初年才出现的，然后乌龙茶红茶的雏形要到这个清康熙年间，白茶工艺的较早记载我看是要到民国了，也就是说它可能晚清才出现。包括这个熟普这一类这种黑茶的潮水卧堆工艺也是民国才出现。就换句话说，他们喝的茶类还是蛮极限的。再加上我们当代的话，随着科技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很便利，就以前的名茶大家看无一例外都是在那个交通很好，就是有水运很好运输的地方。那其实很多深山老林里面的好原料是很难取得的，即使取得你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加工。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到很深的山里，然后把叶子拖出来，然后在加工厂好好的加工。还有就是随着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机械的这种普及，就有些机械真的它对于人力而言是很有优势的，这样的话就有很多更多的人我们都能喝到好茶。
0: 是的，所以我们多幸运，我们这一代只有恰逢盛世才可以赶上文化的繁荣。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再到遍布世界的茶席，茶文化始终是我们中国文化最生动的注脚。茶里有文人风骨，茶里有人间烟火，茶里也有千年的积淀。所以当我们看到一片茶叶在水中舒卷开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历史文脉从岁月深处向我们缓缓驶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北京的马泽安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呢打小在草原长大，我想点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怀念那时候湛蓝的天，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家里的那口井压出来的都是凉丝丝的水，直接喝一口太过瘾了。虽然现在我人在外地，但心里总能记着家里的牛羊和白云，那是我心里的世外桃源。
1: 人在异乡漂泊久了，好像最能吸引我们的真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回忆起来最能拨动心弦的可能就是那一口能够不用过滤直接下肚的甘甜。
0: 哎，就是我们这些在外闯荡漂泊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是越长大越觉得小时候那些触手可及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1: 那咱们就赶快一起来听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希望每个人心安处。

0: 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巴特尔留言了，他说最近呢我们这儿的天是越来越蓝了，草也绿得像毯子一样，我想点一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以前的大学同学们，咱们好几年没聚了，真想请你们来家里坐坐喝口酒齐齐嘛，大伙儿别光顾着忙，累了就来草原找我，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咱们不见不散。
1: 草原的风怎么给您这口音都吹过去了真的真的听了巴特尔的留言我都想去当他同学了，那去草原撒个欢谁不想啊，这日子过得多欢腾，当然了更希望的是你的同学赶紧听到这段话马上这个骑着马就来跟你相聚，骑骑马唱着歌喝着小酒，天地之间都是你的舞台，那就把这首旋律带着你的思念送给老同学们，这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延边的苏云桥留言说，我有个老姐妹最近身体不太爽利，总爱胡思乱想，我想点首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她，这歌特别阳光，姐妹

0: 别总在屋里闷着，多出来晒晒太阳，心态好了，病就走得快。
1: 哎，影响人身体健康的这个情绪最重要。哎，别在家里边闷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你把它给搁一搁，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好朋友拉自己一把的。咱们当朋友的呢，也不需要啊，对遇到事儿、遇到坎儿的朋友们讲那么多大道理，就陪陪他。在风景如画的河边儿，好好的散散步、聊聊天儿，哪怕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边的那些，烦心事儿啊，也会慢慢的烟消云散。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离别，央视频网友6207，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生命力的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大家。

0: 来自重庆的沈玉恒留言说，有一年啊，我跟朋友去内蒙古自驾，车子在草原上开了好久都看不到人烟，傍晚停车休息，风吹过来都是草香，远处有人骑着马慢慢走过，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想点一首牧马人，虽然我们不是牧民，但谁的心里不装着一片草原呢？自由这东西，只要你有向往，它就在。
1: 哎，玉恒描述的那个画面，听的就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而且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啊，自由只要向往就在，只要我们的心是自由的，就不会被当下的环境困住。
0: 一念放下，万般自由。生活的琐事没什么放不下的，放到明天，这事儿可能都没了。赶紧的，我们一起把这首《牧马人》送给更多的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

0: 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宝宝啊，他说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我自己，愿自己有个好心情。
0: 央视频的好友小奶泡说，今天遛公园啊，看广场舞大姐们跳着歌最有劲儿，路过都忍不住跟着扭两步，就想点这首最炫民族风，热闹就是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1: 哎，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样友圈的毛嗲，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给家人，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0: 哎，我这还有人点播这首歌啊！央友圈的好友毛孩子的姐姐留言说，最炫民族风是我 KTV 的必点曲目，不管会不会唱都能跟着吼，开心就完了，因为快乐不需要理由。
1: 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最炫民族风的动感节奏一起跳起来吧。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歌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浙江杭州的程浩远。他说，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10年了，当年我在康巴什干了8年，见证他从鬼城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国土大厦、党校的石材都历历在目，想想真快啊。点这首歌送给曾经奋斗过的那些日子
1: 啊。也就是说，浩远见证了那儿的8年的发展变化，是不是？那我相信

0: 那里面也见证了你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能扛事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国土大厦、党校，这些地方每天是人来人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建筑的筋骨里边有你的汗水，哎，你想起来多幸福多自豪是吧？
1: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搭过的砖每一块都和你是彼此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

0: 刚打工挣1300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1: 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0: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

0: 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7: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6: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欢呼狂潮响彻夜空，万顷光芒银河倾泻山谷，在这里你我化作炽热的光，沸腾不只是此刻，还有记忆里永不熄灭的声浪。群情齐绽放，神采正飞扬。
1: 把你们手中的荧光棒举高，我们左右摇摆。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找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